0: 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2: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1: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8: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一步。
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5: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8: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 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9: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6: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8: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0: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1: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

0: 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3: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4: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3: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扫描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

0: 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2: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晶阳，主播程亚、忠诚。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2: 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开幕，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2: 第3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
1: 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
2: 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统筹实施生态补水、植被恢复、退耕还湿等一系列治理举措，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5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4年在此繁殖。北京鸟类摄影爱好者李都专程前来拍摄，亲眼看到这一幕后，他高兴地说：
4: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还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
3: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湿地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可持续性。7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湿地水域蒸发量显著增大。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
5: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植被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3: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5，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民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不久前，这片湿地被正式列入第4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今年以来，民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万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
6: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3: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3级保护体系。

0: 计，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1/3的湿地鸟类。15/5，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新疆台消息，8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加强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我区实际探索实践，强化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融合，持续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编新编复明行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固编新编复明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增强五个认同，加快培育现代文明。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富民惠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严格落实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要加快完善水网骨干输水通道，突出联网、补网、强链，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和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实的水支撑、水保障。会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等3部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5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强调要统筹做好各专项清理工作，确保修改废止事宜高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负责原则，树立一盘棋意识，持续做好清理工作。要结合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做好政策公开和宣传引导，确保社会公众准确全面了解修改情况。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集团央企优势，加快推进数字新疆一朵云一张网建设，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示范高地，聚焦5大战略定位，帮助新疆大力推进文旅、商贸、交通、物流等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2号，10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度工作。6个巡视组将对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等4个开发区和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回头看。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指出， 巡视

0: 回头看，本质是对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再体检，是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再督促。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安排部署，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强调，要通过回头看，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接续做好问题整改，使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一批腐败问题被严肃查处，在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持续发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全力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做出积极贡献。据悉，各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及巡视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整改方面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8号。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系统化、法治化新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生态环境法治保护体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宋艳云告诉记者，相较于以往法律条文，生态环境法典最大亮点是确立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3: 实现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修复的全链条治理转变，为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法律依据。
2: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完善生态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等创新制度。宋艳云介绍，
3: 审判工作更加突出修复惩罚并行，不再单纯以罚款追责为目的，更加注重受损林地、草原、水域、荒漠的生态修复，真正实现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守护环境的司法目标。同时，法典理清了刑事、民事、行政多重法律责任边界，有效解决以往环境案件追责分散、标准不一的问题。
2: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也提出更加清晰的法治要求。宋艳云，
3: 法典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中的环保红线，同时畅通群众环境维权渠道，群众遇到噪声污染、污水排放、生态破坏等问题，可依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为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8月14号，库车市人民法院联合库车市林草局开展生态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详细讲解野生动植物保护、污染防治等具体内容，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守护人居环境。库车市雅哈镇布拉克村村民阿里木加木西提：
5: 宣传内容非常好，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同保护绿水青山，爱护生态环境。
4: 8月13号，昌吉市在亭州生态绿谷文化公园举办全国生态日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倡导市民坚持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例行勤俭节约，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生活点滴。活动现场设置了生态科普宣传集市，通过发微信朋友圈、问卷调查、快问快答等多种形式，吸引市民积极参与互动。针对市民关心的生态破坏、油烟扰民、噪声扰民等问题，志愿者一一解答，并告知其依法维权方式。昌吉市民穆颖
6: 了解到了一些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也会跟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
4: 8月13号，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法治护生态、同比惠青山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全县各中小学的上百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将环保认知与奇思妙想融入画作，用缤纷色彩描绘心中的绿色家园。巴里坤县第二中学四年级学生爱买热衣托拉汗：
7: 我参加了绘画比赛，得了优秀奖，我非常开心。
4: 活动现场，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案例，开展了生态环保法治宣讲。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环境监测站站长普泽磊：
8: 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青山草原的这个理念呢扎根心底，培养一代代生态保护的小小践行者。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号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9: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山东省展团对外联络负责人毛鑫告诉记者：
10: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9: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喀什市商务局副局长曹燕：
11: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27场促消费活动。
9: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0: 8月13号下午，第三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培训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向景武围绕人工智能前沿落地应用，紧密结合新疆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及现代化建设实际，以低空经济装备技术及发展为主题做专题报告。随后的交流分享环节，西湖智能视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西 西湖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袁新博士带来了题为《光谱万物谱芯片：智能感知新疆界的》

0: 后，我们低空经济把握了很好的方向。
1: 今年，全区科学系统围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了系列领导干部培训、典型案例展示、群众性科普活动。新疆科普活动中心副主任郭倩倩介绍，本期培训旨在提升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
2: 同步呢，在14个地州市我们设置了分会场，为我们自治区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的提升和科学能力的提升，包括这科学决策能力水平的提高都有帮助。
3: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明日班埋土肉孜入选，请听报道。
4: 明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明日班埋土肉孜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明日班埋土肉孜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策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干部约尔科兹·图尔孙告诉记者，
5: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尽责尽业。
4: 明日班埋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九期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明日班埋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6: 眼下，昌吉回族自治州 13.18 万亩加工番茄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订单产业经营模式，实现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7: 富康市 1.2 万亩加工番茄这两天开始机械化采收，在自逆泉子镇树窝子中心村，农机手陈阿猛驾驶着大型采收机械在番茄田里来回作业。他告诉记者，这种番茄采收机搭配高精度智能色选仪，不用人工干预，机器自主判别生熟状态，识别准确率高达 97%， 单日可采收上百亩番茄，
8: 能保证果子品质，青果呀烂果呀都可以挑选出来，采收效率比较高。
7: 今年昌吉州加工番茄总产量预计120万吨，当地通过优选早中晚熟优质品种，错峰种植，分批采收，有效规避集中采收压力，保障番茄品质稳定。同时，加工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保底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 0.46 元，解决了种植户们的后顾之忧。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番茄种植户李健：
9: 目前我们的早熟番茄平均产量在8到9吨，我们和企业签订的有保底收购合同，不愁销售。
3: 8月14号起，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0: 此次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展览将中原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带到了新疆，让各族群众近距离触摸千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宏志：
11: 从类别上来讲，它主要是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它的时代跨度呢是夏商周汉唐宋，跨度3000年左右，基本上是系统展示了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历史脉络，从国家礼制、 到文化交融、政治管理。

0: 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体现。
1: 跨越千里的文物巡展为豫江两地深化馆际合作，促进文物资源共享，搭建了新的平台。一件件来自黄河流域的文物来到天山脚下，在展柜之间讲述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也展现不同区域之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印记。北京游客张倩，
2: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1月15号，观众可免费预约参观。
3: 8月14号上午，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本站赛事吸引了来自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喀什市、阿克旗县等第20支队伍75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请听昌吉市台记者殷雪娟的报道。
4: 此次比赛为期3天，分幼儿、儿童、少儿、少年、青少、青年6个年龄组别，参赛选手年龄最小4岁，最大17岁，设置品试、竞技、击破、跆拳道舞、电子竞速、虚拟跆拳道6个大项。开幕式结束后，各个年龄组比赛轮番展开。品试比拼中，小选手们动作刚柔并济，节奏规整，一招一式沉稳标准。竞速赛场，小选手们身姿敏捷，出腿迅猛，尽显速度竞技的张力与技巧。击破项目上，小选手们蓄力出击，动作干脆利落，展现力量功底。精彩的比赛吸引不少观众到场观赛。喀什市代表队队员宋锦成告诉记者，
5: 我内心感到无比的紧张激动，比赛的场地非常宽阔，服务也非常好，设施完善，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取得好成绩。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土哈油田准东新区累产油气突破200万吨，标志着土哈油田攻克复杂难采非常规油气储量开发取得关键性阶段性进展。
3: 8月15号，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医科大学3所新疆高校上榜。
6: 8月14号，中国最西端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迎来重大项目建设节点。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国际商贸物流港项目正式奠基，标志着这座南疆向西开放的门户向着枢纽功能全面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3: 8月14号，新疆铁饼运动员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在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上以63.58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他连续5年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冠军。
7: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8: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8: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9: 哇，太划算了，
8: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
3: 阿勒泰多云，17到32度；
6: 塔城多云，20到34度；
3: 伊宁多云，17到34度；
6: 博勒多云，22到36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6: 奎屯多云，20到36度；
3: 石河子晴，19到36度；
6: 昌吉晴，24到37度；
3: 哈密小雨，17到25度；
6: 吐鲁番晴，29到40度。
3: 库尔勒晴，19到31度；
6: 阿克苏小雨，21到32度；
3: 阿图什多云，19到33度；
6: 喀什多云，21到32度；
3: 和田晴，21到31度；
6: 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杜浩、王继龙，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之后的咔咔兔故事时间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听的故事，天上掉下个毛茸茸，还有一个是不万能的机器人。到十万个为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还有揭秘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上掉下个毛茸茸。小头爸爸带着大头儿子去花店，给围裙妈妈挑选晚上的礼物。大头儿子跑到隔壁毛叔的小卖部门口，两眼放光地望着里面。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拿起酸奶就喝。大头儿子急忙抓住她，大叫道：
1: 毛叔，这里有小偷。
0: 毛叔走出来解释道：
2: 大头，他不是小偷，是我的侄女毛蓉蓉。
1: 啊，你真叫毛蓉蓉？这名字太好玩了。
0: 大头儿子哈哈大笑。
3: 你头那么大，还好意思笑话我？
0: 毛蓉蓉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要吵起来，还好小头爸爸买完花过来带走了大头儿子。父子俩走着走着，被池塘里的鱼吸引住了。小头爸爸认为黄色的鱼好看，大头儿子说红色的好看，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毛蓉蓉跑过来将两条鱼捞了上来。
1: 你怎么把鱼捞出来了？
0: 大头儿子指责道。毛蓉蓉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猛地将手中的渔网塞给小头爸爸，转身跑走了。父子俩一脸疑问，突然身后传来了管理员的怒吼：
4: 你们竟然敢捞鱼！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急忙扔掉渔网，撒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的地方，两人刚停下来喘口气，后面就传来了毛茸茸的笑声。大头儿子生气地问道：
1: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5: 我们做朋友吧。
0: 毛茸茸自顾自地说道。
1: 不，你刚刚还诬陷我们。
0: 大头儿子很生气。
5: 是你先笑话我。

0: 哒。毛茸茸也很生气，
1: 哼，我只是觉得好玩。
0: 大头儿子的这句话彻底将毛茸茸惹恼了，他追着大头儿子要打他。
2: 别摔着了。
0: 小头爸爸也在后面跟着跑。小头爸爸摔了个跟头，把花弄折了，这下麻烦了，晚上拿什么送给围裙妈妈呢？大头儿子赶紧和爸爸一起抢救花，但并没有什么用。父子俩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这时，毛茸茸又出现了。
3: 我有办法让花活下来。
0: 大头儿子急忙问他要怎么做。
3: 第一步，将折断的地方剪成斜面。第二步，把花放进水瓶里，这样它能更好地吸收水分，还能开几天呢。
0: 听完这些，大头儿子夸奖道：
1: 原来你这么懂花。
0: 毛茸茸开心地笑了。见此情况，小头爸爸鼓励道：
2: 你们两个可以做好朋友呀。
1: 我带你去认识更多好朋友。
0: 大头儿子拉起毛茸茸的手，去找朋友玩了。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是小帕带着大家了解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在节目刚开始啊，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8月14号喀什各地多云渐晴，夜间平原部分区域呢是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号至16号平原各地转晴，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像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有中雨。其中呢，14号塔县科克亚乡至塔河曼乡以及呢大同乡至马尔扬乡，还有岑里县的这个玉叶镇一带呢是局地有大雨的。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渐晴，有阵雨，偏北风5级，气温是22度到33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0度到33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8度到35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1度到32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12度到25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呢是小到中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4度到13度。
1: 新农村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关于番茄细菌性的溃疡病啊，该如何应对？近五年呢，我国番茄它的一个年均播种面积呢是保持在了1600万亩，平均呢年产量约6100万吨，平均年产值呢是约1800亿元。那随着番茄产业的壮大，土壤连作障碍以及呢田间管理的不当导致的一些病虫害问题也是日益的凸显啊。其中呢，细菌性溃疡病已经呢也是成为了危害番茄产业发展的重要啊病害之一了。那其实番茄细菌性溃疡病呢，在番茄的幼苗期和成株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一些发病症状。幼苗期后的这个枝之间发病的症状呢，番茄它的一个幼苗期主要表现为局部的叶片发黄啊下垂，单侧的小叶呢纤维蔫，然后同时呢

病原菌呢也是侵入相邻的一些韧皮部和薄壁细胞，然后这个茎秆和叶柄的下部呢会有浅黄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条纹，随部中空以及呢随着咱们这个病害的发生呀，茎秆条纹呢也会变为黑褐色并且开裂，表皮层出现一些坏死，导致整株死亡的一些症状出现啊。然后在这个成株期发病的症状呢，都是通过这个植株表皮的气孔和水孔等天然的孔隙进入组织。在病害初期呀，局部的小叶率先表现为这个萎蔫、枯死等等的一些症状，并且呢向植株上部蔓延一些火烧状。在茎部的发生的初期呢，茎秆外表完好，但是呢剖开茎部可以见它的一个随部变褐色并且呢逐渐溃烂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病原菌呢还可以通过果实上的一些毛孔隙以及呢孔隙或者是伤口去浸染果实，果面呢会出现一些圆形或者是不规则的形状的一些白色的小斑点，俗称什么呢，鸟眼斑。那么病斑的边缘呢是深褐色的，中央呢是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啊。

先来了解一下初期的一个浸染源吧。种子带菌可以穿透这个番茄的茎干或者是花梗，通过咱们这个维管束进入种皮和胚乳，将细菌呢转移到种子的内部，还可以从果实损伤处呢传播至发育中的一些果实组织当中，在种皮上面呢附着着一些并且呢造成种子的一些带菌吧。或者是如果说在收获过程当中呢接触到了一些受感染的种子，那种皮和胚乳呢都可能会携带一些病菌啊。一般呢携带率大概为5%，就是1%到5%啊，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初期染源的一个之一了啊，一个渠道了。那第二种呢就是属于种苗的传播了，它带菌的幼苗定植之后呢存在的是两种的这种发病情况。第一类呢是当环境条件适宜的时候，比如说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的时候，番茄细菌性溃疡它的一个病菌呢是在幼苗定植之后4到5天内迅速的去侵染，并且呢表现出一些症状。另一类则是在环境条件不适宜发病的时候，也就是说病原菌在幼苗体内潜伏，通常呢经过5到6周才会出现一些症状。那这种的差异其实主要的它的一个来源于是温度，就是温湿度等等的环境因素对这个病原侵染的一个能力和宿主抗性的一个影响了。适宜条件加速的去病害爆发，使这个病害爆发，不适宜条件则是导致病原菌呢暂处于一个浅状态，就是先搁浅的一个状态。因此呀，即便幼苗无明显的症状，仍然可能会作为带菌体进入健康田，或者是通过一些这些的种苗呢去调育，实现远距离的一个传播啊，这个是种苗的一个传播了。还有就是当下秋季啊，就是病蚕体带菌。那其实秋季在这个番茄植株蚕体上越冬嘛，并成为历年主要初期染源。该病原菌呢是在土壤表面存活时间是较长的，可以达到7到26个月，在土壤表层以下的10到20厘米处仍然可以存活7到18个月啊，而在土壤深层呢只能够存活7个月左右。这当然也是因为土壤当中存在多种的一些微生物，其中的一些微生物呢可以抑制病原菌或者是加速病害蚕体的一个分解，所以它才能够存活这么久。那最后呢就是土壤带菌了，番茄发病部位的这个。

关于番茄细菌性溃疡病的一些啊，它的一个特征以及如何防治等等的一些小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另一种蔬菜啊，是关于它的一个吃法吧。就是说有一个宝藏蔬菜呢，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啊，科学研究它吃法呢是有讲究的。那其实蔬菜、水果、肉、蛋奶等等的这些菜篮子产品呢，也关系到一家一户的餐桌啊。那持续受这个高温的影响呢，很多的蔬菜它也是有一些生长放缓期。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这么一条消息啊，是关于河北张家口冷凉蔬菜资源充沛，然后六月中下旬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呢集中上市。目前像彩椒呀、番茄啊、架豆啊、白萝卜等等的一些冷凉蔬菜呢也是货源充沛，后续呢还有450万吨的各类的蔬菜陆续的上市啊。那包括甘肃280多万亩的高原蔬菜呢也是进入了采收的旺季，主产于海拔16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也涵盖什么呢，娃娃菜、甘蓝、花椰菜包括荷兰豆等等的优质品种啊。那么进入夏季啊，全国蔬菜主产区呢从中原地区也是稳步移至了东北啊、西北啊等等的北方的冷链区。那其实在高海拔地区呢，也凭借它的冷凉气候、充足的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一个优势呢，蔬菜的品种它呢也是优质的、耐储运的，也成为了当前它的一个保供的主力。那其实中国农业科学蔬菜花卉研究所院长也是表示啊，当前呢全国蔬菜供应啊总体趋势呢也是比较稳定，各种的蔬菜也是各类的蔬菜也是比较丰富，总量呢也比较充沛。那在这个战高温的时候呢，高温天科学吃菜，新鲜健康安全度夏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高温天气里啊，人体的水分维生素流失呢会比较快，再加上高温高湿环境呢也比较容易滋生一些微生物，也增加了饮食安全的一个风险吧。那么高温天气如何吃菜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专家给的一些意见吧。首先呢，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呢流失比较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呢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讲啊，这个是夏季适宜的蔬菜分为三大类型啊，精准的适配高温天气身体的一个需求。首先呢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比如说黄瓜、丝瓜、冬瓜等等的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它呢可以快速的去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的一个电解质。同时呢，第二种就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比如说苦瓜呀、空心菜呀等等，富含维生素与这个清热成分的，能够有效的解暑、降温、消暑，特别是适用夏季去使用啊。第三类呢是保健抗炎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圆白菜呀、番茄等等，富含多种的营养物质嘛，对肠胃的养护呀、抗氧化十分是有益的，也比较适合夏季去食用。同时专家也说了啊，夏季微生物繁殖比较快，葱姜蒜啊具有杀菌的消炎的作用，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它的一个食量的用量了。同时呢，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所以说杜绝吃啊隔夜菜。同时也提示啊，凉菜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放久了亚硝酸也盐呢也容易积累一些超标，有害的微生物呢可能也会滋生啊，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啊，尽量不要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吃。首先呢，我们全能的选手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甘蓝，低调的蔬菜界全能选手。夏季餐桌上少不了爽口的凉菜，除了黄瓜、西红柿这些凉菜的老面孔呀，那还有甘蓝这一位被严重低估的蔬菜界的隐藏大佬。有研究表明啊，甘蓝作为营养丰富型的这种蔬菜呢，叶片当中含有多种的天然活性功能的一些物质。那甘蓝呢作为同时呢，其实尤其是在它含有一些什么呢，硫代葡萄糖，它是具有显著的一些抗氧化特性的，所以说甘蓝呢也正因为这一类成分存在呀，也成为了目前医学界广泛认可推荐的一些这个防癌啊等等的一些蔬菜之一了啊，可以稍微多吃一些。甘蓝嘛，大家都知道别名是包菜、卷心菜、大头菜等等等等啊，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字花科蔬菜作物了，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啊。那其实大家在下一次去逛菜市场的时候呢，也不要只盯着西红柿。

黄瓜小青菜顺手买，也可以买一个这个甘蓝回去啊。换种做法既能够给餐桌呢去添加色彩，又能够补充咱们的营养，对不对？就是满满的营养成分在里面。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够跟大家分享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2: 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四的板块专家在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中组部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疗专家赵宏称主任。

0: 现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从事神经介入工作，擅长急性缺血性卒中防治急救。赵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非常开心啊，今天邀请到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脑卒中，就是中风相关的内容。赵主任也再一次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早上好。那么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那么这次也是非常高兴，应这个组织部要求，那么来喀什地区援疆，这个援助我们的医疗工作。那么到这边来呢，我作为这个脑血管病方向的这个医生，主要是过来帮大家来解决我们脑血管病方向的一些这个困惑。那么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的喀什二院带来神经科方面的一些管理和医疗水平上的一些提升。
0: 谢谢赵主任呢。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是您是五月份来的。现在是八月中旬，可以说其实来了这几个月的时间，您在坐诊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喀什的群众，就是在脑卒中就中风的这块领域当中，和其他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还是感受比较明显的。应该来说，咱们喀什地区跟沿海东部地区的这个百姓所遭遇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还是有蛮大的区别。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作为全国的这个神经疾病系这个疾病的这个诊治国家的中心，那么接受的大部分病人呢，是来自于华东地区，乃至于全国到上海来就诊的一些复杂疑难性疾病。那么在喀什地区呢，我们接触了更多基层的这些百姓，那么很多百姓其实是处于疾病的早期阶段啊，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因为缺乏我们的预防保健意识，那么到我们这来的时候，其实处于疾病相对来说已经有所延误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呢，是建议这些喀什地区的这些百姓能够提高自己的预防保健意识，来尽早的预防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邀请赵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可以说这个目的和意义所在了，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块的这个知识，让大家能重视。那当然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您从上海华山医院来到喀什，这两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它是有差别的，您来了之后，您觉得在这一块您的感受它是什么？
1: 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本身医生方面这边的一些这个区别。那么我们知道作为边疆地区，相对来说我们的医生接受的基础的医学教育以及继续教育跟东部地区来说，发达地区来说，相对来说是偏滞后的。那么它信息获取的途径也没有我们那么多，也就意味着它对于病人的接触，对于医疗前沿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接触，它也是偏滞后一些的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医疗基础设施整体来说建设也是较我们整体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它可能是要滞后大概10到20年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疗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些的本身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之外，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病人他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前面讲了保健意识上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缺乏那么包括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的关注程度上他并不是那么在意，只有等自己发生那些这个疾病出现了，像我们脑梗中风的时候出现的肢体的瘫痪，或者说一些神经功能缺陷讲不出话来啦，没办法这个跟家里人正常交流啦，或者说甚至出现严重的意识障碍昏迷这时候才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那么我们呢，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是要把关口前移，放到在它发病之前，要做到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病那么亡羊补牢，它其实对于我们

0: 前做预防，做未雨绸缪呢，相对来说整体的效能会偏低下一些，投入的这个人力经济的这个成本也会更高一些。
1: 嗯，对，那也说到了，你看刚才赵主任说到了，就是上海的咱们的这些医疗的水平和还有咱们的设备各个方面其实要比这里要领先10到20年。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刚才说，其实初期的时候没有重视，那到了严重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就是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钱去治疗。有些朋友可能还会甚至跑到上海去找您，是吧？
0: 对。
1: 那现在您赵主任从上海来到了喀什，那坐诊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同时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问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内容，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提问，来留言。那赵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为您详细的解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不要错失，所以那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问。
0: 对的，是这样子，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关于我们医疗教育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系统性问题呢，我们正在逐步发展啊。那么这样一个建设它是需要时间去这个推动它啊，完善它的这个建设。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科普的教育，那么通过我们给出一些怎么样去预防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些这个建议，让广大的百姓能够获得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更加的一个重视，然后提前去做我们的健康保健。那么同样它是能够更好的为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做出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1: 因为不重视呢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个病的凶险程度是什么，然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引发不了他的重视。所以赵主任现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我们常说到的说中风，其实脑血管疾病当中可能得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中风之类，是吗？
0: 对的，这个名词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古文的这个味道。什么叫中风呢？其实咱们接受过比较好的9年制义务教育，有接触过古代文言文的这个各位年轻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在文言文里面，我们的中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动词，是遭遇或者处于某种环境。那风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医学里面它就更加好这个理解了，我们管它叫风瘫啊，或者风邪入体。因为风邪入体导致的这个肢体功能的就不能动啦，或者不能讲话啦，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啊。那么整个中风的意思，那么也就是突然遭遇了风邪引起了瘫痪，这就是我们中风的意思了。那么在现代医学里面，其实把这个名词呢翻译的更加比古文更加难以理解一些，因为它是基于一个外文英文的一个翻译过来的啊，我们管它叫脑卒中啊。那么这个比较拗口，卒的意思其实虽然是外文翻译，它也是结合了我们的这个古代文言文的这个一些这个语言的这个特殊性。那么卒其实我们在电视里面经常会看到某个史官啊记录某些人的死亡，他就说是对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猝，对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死亡。那么脑卒中的意思就是我们脑的功能死亡了或者是中断了啊。从我们机体的病理改变来说，就是脑的功能它部分或者全部的发生了一个障碍。那么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大脑就相当于人体的这个指挥部，那么它是围在一个我们的这个保护圈里面的啊，它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能量啊，需要大量的物资。我们的血液血管就是相当于我们输送这些物资的管道或者道路或者是公路啊。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输送血液的管道发生了中断堵塞或者是破裂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我们的能量输送不到我们的指挥部这个大脑里面，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指挥部大脑的功能部分性的或者全部的一个丧失。

0: 呢？
1: 嗯，对，
0: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脑卒中。
1: 嗯，就中风。
0: 对
1: 对，谢谢赵主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来了解，而且让我们一下就听明白了，像中风，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其实平常口语中所说的。大家也都知道中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肢体啊面部上的一些变化，甚至呢有些人就一直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是不是？刚才说中风和脑卒中，其实脑卒中呢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名词，那就是脑部出现了问题，哎，破了肚了，或者呢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普通人群当中，中风到底有多常见呢？就脑卒中从数据上看，我们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其实到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国内脑卒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严峻的啊。那么患者的人群也非常多，每年的发病率也在增高，而且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这个领先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先啊，
1: 打了很好的领先。
0: 对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整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有我们跟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所这个导致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到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咱们国内相对于说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经济水平呢是比较落后，
1: 嗯，
0: 那么物资它也是比较贫乏的，老百姓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遭遇的疾病谱呢，它是以急性的感染、外伤或者一些营养障碍性的疾病为主。那时候我们都说啊，你要多吃一点才能够身体好啊。但是随着我们21世纪来这个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咱们的物资条件其实是不断的丰富了啊。那么百姓呢，他的饮食结构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变化，大量的糖、油、脂肪、蛋白、肉类的这些食物的它的获取，跟上世纪来说已经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获得这些食物的这个途径，还有这个可能性，也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因此，我们慢性的所谓的富贵病，它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咱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这些人群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么随着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个发展，它的这个比例的增加，我们的心脏、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率，也就是我们的心梗以及卒中的这个发生率，它也是节节攀升的啊。那么在中国，咱们每年最近几年的话，每年新发的这个中风病人基本上要达到300万以上了。
1: 300万，新发的300万。
0: 对，然后，
1: 这个数据确实有些吓人。
0: 对，这个占到了新发人群的这个新发的患者比这个数量的话，占到了全球的大概1/3左右。
1: 1/3，怪不得
0: 咱们全国的人口是全球的1/5左右，但是我们的发病率它是明显的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的。达到了领先的这个程度。
1: 所以这两年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什么？自己周围，就比如说邻居呀，自己居住的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到公园去，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的人群要多了。比如说走路走不稳，那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人真的是多了。所以说刚才赵主任说到了这个发病的这个咱们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他的这个病是非常的凶险，而且发病率这么高，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关注上要花更多的精力。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病，就是中风的这个病来说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是吗？像它的影响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糖尿病的患者也比较高，然后呢还有那个高血压的患者也比较高，像他们有什么样的必然的联系？
0: 这个必然的联系在我们医学上来说，它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这个风险增加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跟我们其实平常打个很贴切的比方，就是我们中风可以比喻成车祸，那么我们平常的生活就相当于驾车啊。那么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我驾车越谨慎，它的风险它就会越低。那么引起这个风险，引起这个车祸的风险，包括了我们的

0: 超速啊，不遵守交通规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酒后驾车啊这种。那么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它的常年累月的这个不去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就会带来我们中风风险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到了某个必然的时候，它的这个中风的这个事件就相当于我们的车祸，它就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个这个结局。
1: 是偶然也是必然，为什么？比如说刚才打比喻是开车，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过程，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说你经常违法违规，那你就自然而然是不是？
0: 对的
1: 就会出现问题。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从我们身体的交通规则，去管理好会引起我们中风的这些高风险的这些因素，或者说高风险的这些行为。那重点是怎么样去管理好我们的这些这个高风险行为，去控制我们的血压，控制我们的血糖，控制我们的血脂，控制更多会导致我们这个中风发生的这些危险因素。
1: 那赵主任说到了，你看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是不是身体的一些其他的一个高发的因素，这个呢其实要展开的话它内容就太多了，是不是？
0: 对，
1: 你这个就是另外几大领域的问题。确实，所以为什么要控血糖、控血压、控血脂，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这些呢它可能就是引起不了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你光说血糖你控制不控制好，可能不会出现其他，但是它引起了卒中之后，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雷区。那为什么说有些朋友说我还不错呀，这个 血糖只高一点点呀，血压也没有那么高呀，但是呢你看你经常性的这样子，然后还没有去控制它，那你迟早有一天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卒中。那我们说卒中其实它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卒中，它在赵主任的这个领域应该分得很细，是不是啊？
0: 对的，我们其实这个中风脑卒中的话，它是主要分两大块，两个方向是完全反的。一个呢是因为血管堵塞了导致了我们缺血性的这个卒中
1: 啊，缺血性，
0: 对。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个管道道路破掉了导致的出血性的这个中风。那么缺血性的中风，那么我们前面提了血管堵塞了之后，营养物质它送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指挥部了，所导致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细胞营养障碍发生，那么会引起细胞的坏死，脑组织的这个坏死啊。那出血呢也是很简单，咱们脑子里的血管发生破裂了之后它发生了出血，出血了就相当于我们发洪水了啊，它这个溢出来的这个血液会形成血肿，会压迫我们正常的脑组织，会撕裂我们的这个脑组织，我们的脑组织像豆腐一样，里面有出血血肿了，它就像一个大石块一样会压住我们的这个脑组织，引起相应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丧失。那当然比较严重的脑出血是可以导致患者突然的死亡的啊。那么包括血管破掉之后我们血液大量出来引起颅内的压力增高啊，那么全脑的功能这个受到抑制了之后会发生昏迷，那么脑干功能丧失了它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突然的停止，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有的病人在马路上或者在家里情绪激动了之后血压一高血管破掉了，然后就突然就倒下去了，然后就没救回来，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
1: 那在新疆就是赵主任您是了解到咱们是缺血性的中风多呢还是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多？
0: 在整体的统计研究来看全球的整体以缺血性这个卒中为主啊，它大概占到了我们所有这个中风患者里面2/3到这个基本上70%左右的这个比例，而出血的比例呢它是占了大概30%左右啊。但是从我自己在医院里面接触的患者的情况来看其实咱们喀什地区缺血性这个中风跟出血性中风的这个比例是旗鼓相当
1: 就是 全球来说，其实缺血性的是比较多，出血性的比较少，但是在喀什，它是基本上是这个持平。
0: 持平，可能稍微缺血性的这个中风比例会高一点，但是它的比例的差异不像这个东部地区或者说全球的这个数据这么明显。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怎么样区分这个缺血性的中风和出血性的中风？
0: 这个症状上其实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这个规律。那么缺血性中风，它因为是血管堵掉了，它大多数可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发生的一些疾病。那么往往呢跟出血不一样，出血因为它血管破掉之后颅内的压力增高了，往往会带来头痛，剧烈的呕吐那么相对来说起病也更快一些缺血它有时候是一个过程，它可能血管中这个阻塞了之后，它还有周边的一些补偿性的这个血管就比如我们高速公路堵了之后，咱们的省道乡道它还有一些涓涓细流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脑组织提供少量的营养，但是随着这个补偿的这些乡道省道的这个公路的堵塞，它慢慢会导致这个神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它可能有一个发病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出现症状到症状最重，它可能会经历几十分钟甚至到几个小时甚至到几天里面有这样一个症状加重的这么过程。但是脑出血往往就是一个突然的，可能很多病人有这种血压增高的这个诱因，比如前面讲的一个情绪激动生气，或者说突然非常的开心那么血压一下升高之后，就在那么几秒钟里面人就一下子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可能就完全瘫痪了或者说突然就昏迷了，
1: 就是出血性的其实更加的凶险
0: 对相对来说凶险那么出血也要看出血的量随着出血的量的增加，它的凶险程度就不断的这个升高像我们大脑你里面大脑的这个出血达到了45毫升50毫升以上，往往就容易带来昏迷的这种这个情况。而我们的小脑脑干虽然结构非常小但是它一旦发生出血可能10毫升就会带来生命危险，所以不同的部位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它也会有自己的特点。那当然从症状表现上来说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去鉴别，就是单纯从这个症状上来区分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这个卒中的这个区分。那么我们需要通过比较这个准确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做的头颅的 CT 通过 CT 的检查，基本上我们对于出血和缺血的这个区分可以准确性可以达到99%以上
1: 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检查去辅助来判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对的
1: 那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他为什么说到了就是中风的这个患病率这么高，而且呢刚才说到增速这么快，就相对于咱们这个南方城市来说，它应该就是更多一些，而且你看出血性也更多一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对的，就是咱们新疆地区的这个患病率呢其实我们去回顾了一下最近这30年的一些这个数据的这个情况，那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咱们统计出来的这个结果的话新疆地区它的脑血管病的患病率就是每10万个这个人里面大概有800多个人患有这个我们的脑血管的疾病。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了，到2019年做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那么我们发现现在10万的人里面已经有将近1400个人患有脑血管病了，整体的这个患病率已经将近翻了一倍了。
1: 这个确实那就是就100个人里头从那一有一两个
0: 对
1: 这个哇那么听众朋友你们听一听这个数据。
0: 对的，那么为什么新疆地区这个中风的这个患病率它会这么高，增速会这么快，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一个前面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物质水平它 它是不断的提高，但是新疆地区其实百姓对于疾病的这个它的预防保健的意识它是不够的。那么不管是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些，还有对于肥胖的重视程度，它都是有所缺乏的。那么在新疆地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病率还是蛮高的啊。整体来说，新疆居民、城市居民高血压病的这个患病率啊，达到了将近30%左右啊。高血脂的患病率它也将近40%了啊。糖尿病的比例也是比较高，达到了14%-15%左右啊。那么这些都是跟我们平常的饮食结构它是有明显的关系的。为什么在新疆地区咱们百姓可能吃烤肉比较多啊，那么加的盐也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么喝的奶茶里面咱们也是喝的咸奶茶，
1: 对，
0: 所以里面的这个盐的氯化钠的摄入，就是我们食盐的摄入是会比较高的，而我们盐的摄入它是会明显增加整体人群的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发生率的。
1: 高油、高脂、
0: 对，
1: 高盐。
0: 那么同样的血糖也是，咱们喀什地区、新疆地区可以看到这个作物的这个种植相对来说日照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作物的种植它是这个会比较好，产量可能也比较高。那么现在以前呢是以小麦啊这些为主，我们的面食它本身就是大量的碳水，跟我们的水稻、稻米的这个营养成分的比例它是不一样的。稻米的营养成分比例它是以纤维素和蛋白为主啊，淀粉类的这个含量相对来说偏低一些。那么包括我们新疆地区非常好吃的水果也是非常多，
1: 对，含糖
0: 到了这个夏季啊，这个各种各样好吃的水果很甜，大家吃在心里面美滋滋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大量的这个碳水、大量的水果里面的这个葡萄糖以及我们果糖的摄入都给我们整体的心血管和我们的胰腺、胰岛功能带来巨大的负担。那么随之而来的我们的糖尿病的比例就会增加啊，糖尿病比例以及我们血糖的增高，这些能量消耗不掉之后，我们的糖、碳水它就会逐步逐步被我们的肝脏转换成我们的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臀部、腹部。所以大街上其实在喀什地区呢，我一看大街上这个老百姓这个样子，哎，我说这地方怎么看着像西方国家，那么多肥胖的，对，而且很多的这个肥胖病人他的这个体重就不是像东部地区，他可能170斤、180斤，都是200多斤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令人震惊的这种状态。
1: 哎，是的，而且大家知道，就是在你摄入的糖呀、盐呀、高油高脂的情况下，其实最明显的一种体型就是你的腰腹部特别的粗，像肚子呀就特别的突出。其实这个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逐渐的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可能那时候这个知识比较欠缺，意识也比较淡薄，造成了现在的一些体型你无法改变。就有时候说我已经吃得很少了，但是呢你的很少是你参考的那个量，那对于健康科学的那个量你有没有达标？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还是要来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科学的量是多少。那你说你吃盐已经很少了，但是呢你是跟你自己去对比或者是跟家里去对比，那这个量呢有可能也是超的。所以刚才说到这么高比例的人，哎，不知道自己这个高血压带来的危害、糖尿病带来的危害，其实呢这些都是隐形的杀手。那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问到了，说聊到了，说像吃的话，平常哎吃到了一些就是好吃的就很吃，然后不想吃的时候呢不吃，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个能量守恒？就我不吃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少就是不吃，但是我吃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可以这样吗？
0: 一般我们建议还是一个规律的饮食，因为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胃肠道、胰腺啊这些，它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规律的饮食状态下，它的工作状态也是规律的啊。那就跟我们的这个又要提到交通工具了，我们的汽车，你如果平常慢悠悠的开， 突然来给它拼命的加速啊这些，那么对于整体的这个零件的这个磨损损耗也是会突然的增加啊，会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发的这种功能的这个异常。那么如果说你突然暴饮暴食了，可能会带来我们血糖的异常的增高，会引起一些血糖增高带来的像酮症酸中毒啊，这个高血糖昏迷啊这些问题。那么油脂的大量的摄入也会带来消化系统像胰腺炎啊这些的这个发生啊。所以饮食上我们是建议规律，不是说这个啊你能量守恒这个今天吃少一点，然后突然遇到好吃的我就这个大量的这个进食，往往会带给身体带来超负荷的这个负担，那么引起更多的急性的这种疾病，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啊。那么我们是建议就是针对每一天其实做好我们的能量的这个规划啊。那么医学上呢，我们有一个能量的这个大致计算的这个公式的，就是根据你的身高啊，我们比如说175公分的这个人，那么他一天大致的摄入的这个需要的这个热量，它其实是有一个推荐标准的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身高减去105啊，那也就是1.75米的人减去105的话，70公斤算他的标准体重。那么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啊，对，70公斤的标准体重，然后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我们用25到35大卡的这个热量每公斤体重去这个摄入我们的食物，那么基本上就是一天的话在1700对到2000多大卡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怎么样去这个调整呢，就是如果本身我是偏肥胖的，我需要减肥，那我可能往下面这个下限去这个靠去摄取这个食物能量啊。如果我是一个营养状况偏差的啊，我需要提高我的这个体重去增加我的肌肉啊这些改善我的营养状况的，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能量的摄入啊。但是总体来说糖的这个摄取，我们尤其是这种就是精加工的糖啊，包括我们的白糖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糕点啊，这些精加工的这种糖类我们还是尽量少去摄取啊。那么控制好每天的这个热量的这个同时，我们要保证足够的这个运动量啊。那么每个星期能够保证有15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训练啊，提高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水平，让我们这个摄入进去的这个热量啊能够被消耗掉，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让我们的器官也得到规律的更新啊，里面的这个物质啊这些不要让它这个热量过剩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热量过剩了，在肝脏里面它就会把糖转换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体内，越沉的东西跟我们的这个古董不一样，身体里面越沉的东西越不好。
1: 就是垃圾了。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你今天存一点明天存一点，你长此以往是不是啊，你可能就累积到一阵定量的时候，你就出现了其他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问题。
0: 对的，这些陈年旧货除了沉积在你的肚子和这个臀部，它还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沉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有的会形成像一层蜡烛油一样的黏糊糊啊又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这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也是导致我们心血管堵塞脑血管堵塞的一个重要的病理改变。那么这种油糊糊的又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沉积下来是一个经年累月的过程，它的这个消除是非常难完成的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能做的现代医学上这个药物和生活方式的管理，药物的控制，它大多数是以延缓你的这个血管病变加重为主要的目的的。你要消除它，其实跟我们管道里的这个水垢啊这些垃圾清理掉它不一样，是非常艰巨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
1: 就是非常难清除除掉，只能说是让它还算就是医学能介入的，就是让它正常的稍微正常的运转。
0: 对，
1: 啊、哦，所以说就是还是，挺可怕的。那对于我们日常那种饮食啊，日常的生活习惯是不是造成的这些问题？那大家不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赵主任给大家科普到之后，大家就能这个感受到身体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经年累月积累出来的，它不是一下就发生的。那刚才清风问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赵主任也给您做了一个解答。那您就不要什么暴饮暴食一顿，然后不吃一顿，这个你说是能量守恒，这个真的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那赵主任，哪些人属于这个咱们说卒中的一些高危人群？像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家族有这种病，是不是你就算你不胖，就算你没有高血压，你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
0: 对的，就是家族上有一些这种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呢，相对来说需要更加重视啊。当然，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本身它并不是个遗传性疾病，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家族。能住在一起，它必然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它是类似的啊，所以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家庭，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发病的倾向性啊。那么对于我们心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也是脑中风的这个高危人群，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前面讲到的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啊，或者吸烟的这些人群。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导致我们血管动脉硬化、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危害的因素啊。那么在前面提到的这五个因素里面，但凡有两项以上的这个危险因素具备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这个人其实是具有中等以上的这个
1: 风险，
0: 中等以上的风险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医学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些模型，就是一个人他具有哪些这个基础的我们的这些危险因素的这个疾病，那么把这些疾病统计进去之后，他可以算出你十年里面发生心梗、脑梗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几率是多少。那么两项以上的话，很多病人十年的这个脑卒中风险的话，就基本上能达到10%以上了。啊，所以也就意味着1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会发生这个脑梗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患者来说，除了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危险因素之外，其实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针对脑血管病的这个药物的预防了，包括我们的抗血小板像阿司匹林的这个治疗啊，针对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的他汀药物降血脂的这个治疗。那么对于血压、血糖、血脂它如果有异常的人来说，我们就要开始积极的去干预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很多的百姓认为，哎，我血压150、160，我没有任何症状啊，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吃这个去吃降压药，我是不是没有高血压？实际上这个理念是完全不对的啊。不妨跟大家说，我自己今年41岁，也是个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啊。那么对我来说，我发现自己血压开始增高了之后，那我就已经开始积极的去控制我的血压。我们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到合适的水平，它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血管减负啊，减少、延缓我们血管的这个老化、狭窄的这种发生啊，也能延缓很多像我们主动脉夹层就血管撕裂掉了，或者脑的血管发生破裂、动脉瘤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几率啊。所以我们针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是基于现代医学对于血压的这个分层，它高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你长时间来说它的各种疾病的发生率会增高。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病因危险程度的分层，我们确定了现代医学上血压的一个合适的控制目标。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超过140、90以上就已经作为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了啊。你如果说连续两次以上在安静状态下这个血压检测超过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在以往我们就诊断高血压，然后进行，那当然早期可以通过物理上的这个治疗，比如说饮食的管理，少盐少油的这个饮食，健康的锻炼、体育锻炼、减重啊，看能不能起到一个降低血压的作用。但是我的建议呢，是你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同时， 其实就开始先把药物吃上去，把血压控制到我们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那么当你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它

0: 慢慢发挥了作用之后，我们的降压药可以在允许的情况下减量甚至停了啊，这是有一部分人能做到的，但是不要在我们血压这个控制到正常之后马上就停药啊，哪怕停药了我们也需要继续监测我们的血压，因为随着天气的寒冷啊，或者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压力的增加啊，这个可能劳累啊，这些都会带来你血压再重新的这个升高，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管的老化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血管硬化的发生之后，我们的血压它也会随之逐步逐步的增高，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人高血压的患病率非常非常低，
1: 嗯，
0: 而当你到了35岁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开始逐步逐步增高了。那么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啊，有的人觉得我12、15的这个血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经年累月的下来，我们的糖就会转换成脂肪，那么长期的血糖增高对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损伤，它就像一个腐蚀剂一样，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那么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血脂这个长期的这个血脂增高，这些多下来的油脂就会在受到损害的这个血管壁上沉积下来，在里面结成我们斑块，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逐步逐步管腔的变细变窄啊。
1: 嗯，对，那就是说你真的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其实这时候呢它并不那么可怕，关键是什么呢，你要正确的认识它，你要就是但凡有这些指标超标，你就要去控制，用科学的方法去控制它。那赵主任，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这个人群呢属于高危人群，比如说刚才有两项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它。
0: 哎，那除了这个前面讲的具有两项以上这个危险因素的人之外，其实有得过中风的病人，那么他再次发生中风的比例就会比我们没有得过这个中风的这个人群啊，他的这个比例明显增高，所以这一部分病人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重点做好预防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前面也讲了，我们的很多血管老化的这个程度就会增加，那么大年龄高于50岁，甚至现在来说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关口提前到40岁去关注，去做好我们日常的筛查啊，在你年龄到了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都要去定期的监测啊。那么血管的这个条件，颈动脉超声啊，这些也要去做筛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一旦有了，它就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范畴了啊。那么还有，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不管是我们讲的冠心病，也就是心血管堵塞啊，还是说心脏节律性的问题，心脏乱跳的房颤的病人，那么这两类疾病其实心脏冠心病的这个发生跟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它是一个等位疾病，就是它是一个同一个疾病在不同脏器上的这个表现，所以当你有冠心病的时候，我们的脑梗的发生率也就会随之而增加啊。那么房颤心脏乱跳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心脏乱跳之后，在某些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比如我们的那个左心房、左心耳里面，它会形成一些血栓，因为我们的血流不稳定了之后，在一些血流预滞的地方，它可以形成一些血栓。那当心脏乱跳的时候，这个血栓它跑到了我们身体啊，跑到了我们脑子里，跑到了我们的这个肢体啊、肠道啊、肝脏啊、这个脾脏、肾脏，可以引起各个脏器的这个栓塞啊。那么一旦栓到脑袋的血管里面，那就会发生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这个发生。
1: 对，你看这些就是危险因素。刚才说到
0: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就是运动量少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中风的这个发生的增加啊。那么大量的饮酒啊，也会导致神经系统各种疾病的这个发生啊。那么饮酒可能跟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关系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大量的饮酒跟我们的脑出血的发生率是明显相关的。
1: 对，你看这些风险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关注到的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但是你要经常不运动的人也是有风险的，还有你经常喝酒的人是不是都是有风险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是不是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可能也开始老化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一些

0: 问题。刚才呢，赵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你得过中风的患者，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那。比如说我稍微有些好转了，哎，我就说不吃药了，我自己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和方式，我去这个治疗，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很多人会有，但是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想得过中风的朋友，您给他的最建议是什么？
1: 对，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得了中风，然后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医生护士的这个治疗，这个康复治疗之后，他的症状已经基本上好了，完全缓解了，那他就觉得啊，我这个毛病已经完全好了啊。但是这种理念是这个完全不对的。为什么呢？中风它是一个急性疾病，但它是一个慢性病去管理的啊。我们前面提到过了，一旦发生过了中风，那么它以后再发中风的比例是明显的增高了。所以我们除了本次的中风的这个治疗之外，在你康复之后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管理，那么来预防它再次的中风的发生。那这个也就这个提到了我们这个预防的这个它的分层管理了啊。我们把预防分成了其实是三级预防的这样一个这个形式。那么一级预防呢，就是对于我们还没有发生中风的人群来说，我们就建议去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那么对于中高风险的病人，需要用一些这个药物啊，去管理我们的这个预防我们的这个缺血性脑梗的缺血性这个脑卒中的发生。那么对于我们发生了脑梗的病人来说，那我们其实三级预防就是一个治疗，对于你现在发生的这个疾病，我们去进行治疗干预。那么一级和三级预防我们已经说了呢，什么是二级预防呢？二级预防就是说我们发生了脑梗之后，这个病人他急性期过掉了，已经处于一个康复期或者后面的这个维持管理期了，我们在这个发生之后到生命终止的这个一漫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都要做好它的二级的这个预防啊。不管是本身去这个服用我们的预防脑梗发生的阿司匹林啊、氯吡格类这些药物，那么同时对于我们的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这些危险因素，同样也要进行严格的这个管理啊。那么当我们发生过的脑梗过的这个患者，在你症状完全好了之后，你如果说把阿司匹林停掉，我们往往很多病人会在停药之后的10天左右出现再次脑梗的这个发生，它的几率会明显的增加啊。
0: 不能擅自停药。
2: 对的，
0: 这个病真的不是说你说好了它就好了，这个既然已经发生了一次，是不是可能就需要长期的服药？
1: 对，因为这是一个跟年龄非常有关系的疾病啊。我们现代医学还没有能够让咱们这个人类返老还童，没有能够让我们的器官从衰老向这个年轻化去转变，所以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是缓慢缓慢的越来越严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发生过之后，它就处于一个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群里面了。
0: 对，只要发生过你就属于高风险。而且据我了解，就是我身边的人得了中风之后，就是脑卒中之后，很少有恢复到就是完全和以前一样的
1: 啊。
0: 基本上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肢体的症状。
1: 因为咱们中风其实前面提到了，我们发病率高之外，它还有一些特点，就是咱们的自残率会比较高，然后致死率也相对来说偏高。中风已经是国内目前导致这个人群死亡的首位的这个病因了。那么同样它的致残率也非常高，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它神经细胞它是具有不可再生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中风病人大多数是中老年人，那么本身的脑功能也在退化啊。那么一旦发生脑梗之后，细胞坏死发生了，那么它的结局就基本上注定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功能的这种缺陷。那么如果说它的脑梗发生的部位没那么关键，或者说脑梗发生的这个体积没那么大，疾病相对来说比较轻，那么它通过急性期的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啊这些啊，再加上康复功能。

0: 能残疾啊，有的需要走路拄拐杖，甚至坐轮椅，甚至有一部分严重的患者从脑卒中发生之后就需要瘫痪卧床啊，需要整个家庭去帮助他去照顾他啊，那么自身的生活能力丧失，工作能力丧失，也会给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负担，经济带来巨大的这个负担。
1: 对，是的，是的。那赵主任，我们怎么样做到这种就是早识别早治疗？其实在中风的患者当中能做到早识别早治疗，其实你就能和时间赛跑去这个挽回，比如说你一些肢体的严重的症状呀，或者生命危险
0: 啊。对的，有很多病人也会到门诊来咨询我，哎，什么情况下我中风了，什么时候我应该来医院看啊？实际上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比较专业的就是你出现了突发的神经功能残疾啊，神经功能的这个缺陷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看。那么老百姓对于神经功能的这个障碍，他是没办法去很好的判断。那么国内呢也有医生总结出一系列的这个识别的一些口诀，那么比较简单的就我们叫中风120啊，一呢就是看我们这张脸啊，一张脸它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巴的歪斜，有没有流口水啊？那么二呢就是看我们的双侧的这个肢体啊，那么一般上肢下肢都可以判断，如果说出现两边肢体的功能不协调了，比如说我右边手脚动不了了，或者整个右边的这个半边身体啊，它都发生了麻木，掐它疼痛也感觉不到了啊，那这个时候同样提示我们大脑的半球啊，或者脑干的这个半侧出现了问题。那么零呢，我们是用了个谐音梗啊，那就是聆听，看看我们讲话的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怎么样，是不是他的讲话开始含含糊糊不清楚了，或者说甚至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他讲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他胡说八道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上述的这种症状，那么我们就应该赶紧打120啊，让我们的这个120的这个救护人员把你接到医院去，由专业的神经科医生、急诊科医生来进行判断，然后通过借助我们现代的检查设备仪器的这个检查辅助，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刚才赵主任说大家要记住这个口诀，中风120，一就是看一张脸，二呢是查两只胳膊，零就是聆听听语言。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要判断，哎，怎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或者你是不是这个脑卒中，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旦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是症状，那大家迅速的拨打120。那今天的节目呢当中，赵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关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赵主任，您跟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最最重要的应该做好哪几点？
0: 一个对于中风的这个预防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防胃病，那么就是要对我们日常的身体进行监控啊，来看咱们的身体是否已经发生了会导致我们中风发生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这种基础的这个状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那么我们应该定期的做身体的体检检查啊，去检修我们的身体是否出现了血压的增高。那么血糖啊这些血脂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基本上我们建议40岁以后，那么就应该开展常规的每年定期的健康体检那么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不要去回避它也不要去说这个我否认我自己得这个处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状态，那么要积极的去进行干预管理，让我们的这些高风险的雷尽早的排掉避免这些雷到了某个时间点发生了引爆，导致我们中风的发生。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症状，前面提到的120的这个症状之后，那么我们也是要尽早的到医院去就诊，而不是在医院里看看哎它会不会好，有可能你这一次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症状恢复了，但是下一次发生的时候它症状一旦不恢复，你超过3个小时、4个半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超过了我们静脉溶栓治疗的这个时间窗。

0: 你如果超过24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丧失了一些急诊手术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些静脉溶栓的治疗、急诊手术的治疗，在对于某些特殊病人来说，它是能够大大的改善你发生疾病之后的功能残疾的这个状态的。
1: 嗯，是的是的。那赵主任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就是大家最核心的几个点，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的感谢赵宏琛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赵主任的，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我们的预告推文底下留言，那我们整理之后呢也请赵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谢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跟我积极的交流。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强调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喀什地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实现绿进沙退与民生增收协同并进。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品牌发布推介暨商务援疆经贸交流活动在喀什举行。丝路手钻璀璨喀什，喀钻品牌全球首发暨超硬材料产业发展交流会在喀什举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重要生态屏障，喀什地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从防沙治沙到增值放流，从绿进沙退到碧水长流，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民生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月浦湖县阿洪鲁库木乡，昔日黄沙漫天的荒漠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当地依托治沙造林发展特色沙产业，推行梭梭加肉苁蓉、红柳加肉苁蓉立体化种植模式，让荒漠沙地变身成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3: 月浦湖县阿洪鲁库木乡卡利嘎奇村村民阿卜杜萨拉木萨伊木：
4: 现在政府和企业给我们免费

0: 提供肉松茸种子，头两年免费租金承包给我们，技术人员还在地里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种。直杀不仅让我们家乡环境变好了，我们老百姓也能多一份收入了，日子也有盼头了。
1: 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英雪。
2: 在盖兹河与克孜勒河畔，舒富县依托2026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项目，开展土著鱼类规模化增殖放流活动。该项目总投资65.8万元，投放叶尔羌高原秋鱼苗25万余尾。
1: 自治区水产发展中心正高级农艺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阿达可白克可尔江。
3: 叶尔羌高原就是塔里木河特有保护土著鱼类，依托中央项目投放鱼苗，可修复流域水生态。
2: 叶尔羌高原鳅是塔里木河水系独有土著鱼类，被列为自治区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在水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规模化土著鱼苗增殖放流，对恢复原生鱼类种群规模、改善河道水质、修复流域受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 舒富县农业农村局种苗培育服务中心干部、水利中级工程师努尔比耶艾散。
4: 接下来我们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另一方面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同时面向群众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多措并举，巩固水生态修复成果，筑牢县域河护生态屏障。
2: 立足干旱区生态实际，喀什地区正以全国生态日为契机，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实施国土绿化、防沙治沙等重点生态工程。从大漠腹地到河谷两岸，从植绿增绿到护水养水，喀什地区正以务实行动把绿色答卷写在广袤的南疆大地上，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贡献喀什力量。
5: 广货行天下江品夏天山品牌发布推介暨商务援疆经贸交流活动，广东家电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喀什专场8月14号在喀什举行。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喀什地委副书记、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总指挥曾小佳，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义乐出席并致辞。
6: 尼加提尼亚兹表示，期待借助广东成熟商贸渠道和全国流通网络，让喀什好物走出新疆。本届喀交会，广东省为主宾省，为粤喀深化合作搭建了绝佳平台。广货行天下，江品夏天山活动一头连着广东制造与商贸优势，一头连着喀什口岸与特色物产，是两地优势互补的重要载体，诚邀广大粤企走进喀什，推动粤喀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曾小佳指出，粤喀虽相隔万里，但情谊深厚。新一轮援疆以来，广东援疆在产业、民生、文化等领域成效显著，形成纺织服装、新媒产业、农文旅融合等特色品牌。广东以主宾省身份举办此次活动，是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化区域协作的务实举措，将进一步推进农文旅融合，贯通市场渠道，提升品牌价值。郭义乐指出，广货行天下是今年广东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品牌工程，推动广货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希望活动以喀什为支点，推动合作从买卖关系迈向伙伴关系，进一步打通广东制造加喀什输纽加中亚市场全链条通道。广东对口支援喀什已有16年，十四五累计投入援疆资金超110亿元，选派干部人才7000多人次，每年促成粤新特色优势产品双边采购交易约100亿元，广东企业全疆累计投资约500亿元。本届喀交会，广东组织304家企业参展，邀请60余名港澳企业家来喀交流，展示面积超1000平方米。规模创历年之最。活动中，广货行天下江品夏天山品牌发布，广货行天下江品夏天山品牌建设服务平台同步上线。
5: 8月14号，丝路手钻璀璨喀什喀钻品牌全球首发暨超硬材料产业发展交流会在喀什举办。地委副书记

0: 系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活动并致辞。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发布的喀什001钻石是按照喀钻品牌要求，代表喀钻品牌名片的第一颗自主加工打磨的成品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持续增强超硬材料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金刚石等超宽近带半导体产业化发展。当前，喀什地区依托绿电优势、援疆协作和区位通道三大核心支撑，培育钻石产业实现从无到有快速起势。尼加提尼亚兹表示，喀什地区发展超硬材料产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喀钻品牌的全球首发是喀什地区产业发展成果的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了喀什做大做强超硬材料产业的坚定决心和实干担当。喀什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做强喀钻特色品牌，做大超硬材料产业集群，吸引更多企业家、专家了解喀什、投资喀什、扎根喀什，共同将喀什打造成为立足南疆、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超硬材料产业发展高地。交流会同步开展喀钻联盟启动仪式、刹车魔都发布及培训签约仪式及产业推介等活动。
0: 8月14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法治护航专场活动在喀什举办。
2: 活动设置研讨交流会、企业面对面法治沙龙两个环节。研讨中，与会人员围绕完善跨境争议解决机制、优化营商环境交流举措、推动建立常态化政企法律服务结对机制。现场还举行三场集中签约及揭牌仪式，地区商务局与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达成战略合作，北京大成喀什律师事务所落地运营，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与新疆政法学院法学院共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补齐了区域涉外法律服务链条。
0: 8月14号，作为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的配套活动，2026年新疆中亚南亚国家人力资源服务主题沙龙在新疆喀什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本次活动汇聚原喀四省市相关代表、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头部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60余名嘉宾，共话跨境人才合作新机遇。
2: 本次沙龙以链接中亚、激发人力资源服务业新生力为主题，设置政策推介、经验分享、意向洽谈等多个板块。各方嘉宾围绕跨境人才交流、产业协同、业态创新等核心议题进行圆桌对话。
3: 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栋：
4: 持续引进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集聚喀什，培育跨境劳务、海外人才引育、跨国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服务新业态，以跨境人力资源深度合作夯实我国与中亚南亚经贸产业协同发展根基。
0: 8月14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地区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正式开启。
1: 活动现场由舒富县人民政府地区商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先后致辞，采购商、供应商代表分享市场机遇与合作愿景。随后，地区农业农村局、地区供销合作社、喀什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先后开展专题推介，多角度展示喀什优质农特产品资源，介绍产业发展优势与合作方向。推介环节结束后，采购商代表与本地供应商代表现场签订购销意向协议，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数字技术快速普及的今天，科技赋能不仅存在于写字楼中，也扎根于街边早餐店的烟火气里。喀什小伙阿卜拉江·艾斯凯尔初中学历，零基础起步，通过自学掌握了人工智能管理工具。如今，他借助人工智能系统，一人统筹管理6家早餐连锁店，直接带动90余名员工就业，让这些小店跑出了数字加速度。
2: 在喀什这家早餐店，每日清晨，热气腾腾的早点迎接着本地老主顾和八方游客。过去，菜品创新、人员调度、外卖差评等问题长期困扰着阿卜拉江。今年4月， 他引入人工智能工具，将各门店岗位与用工数据录入系统，自动生成量化奖惩方案，实现定岗定责、多劳多得，管理效率大幅提升。
3: 喀什某早餐店店主阿卜拉江·艾斯凯尔：
5: 今年四月份，我开始使用 AI 工具，把它当成我的数字帮手，很多过去不懂的问题，我都交给 AI 处理。
2: 不久前，他作为新疆餐饮业唯一代表，受邀赴北京参加人工智能平台纳米 Work 发布会，并在会上分享了南疆小店的人工智能实践。
3: 喀什某早餐店店主阿卜拉江·艾斯凯尔：
5: AI 不是我自己替我自己决定，所有方案呢，我都结合出来自己的实际情况才能判断，我也会把 AI 分享给自己身边做生意的朋友。
2: 如今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对特色早餐的风味赞不绝口。这位喀什小伙主动将人工智能工具引入日常经营，用科技为传统烟火气注入了新活力。
3: 四川游客蔡之琴：
6: 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游客，我看到这里有一家早餐店，觉得非常的方便，就带着我的家人过来尝了一下，觉得这里的早餐非常的好吃，非常有当地的特色。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2026年山东医疗卫生专家鲁喀依新齐鲁伊者喀什行巡诊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英吉沙县人民医院举行。本次活动为期5天，为全县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慢性病指导等服务，将齐鲁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8月13日，莎车县举行2026年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技能大赛，来自全县各乡镇的参赛选手齐聚一堂，紧扣个人服务案例与身边典型事迹，通过 PPT 演示、情景剧再现、故事讲述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素养与精神风貌。
7: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8: 我也想参军。
9: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0: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9: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0: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9: 接下来怎么做呢？
10: 别急，我来教你。
11: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9: 下一步呢？
10: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1: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9: 信息都填完了，
10: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1: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9: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8: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生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

0: 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两种故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两种文化时期，长江堑壕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3: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两种文化时期在长江堑壕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粮食那时候，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挺纯。一出土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儿，带橙色的，还有那带绿色的，它那发霉的时候，到这个一干，风一吹干了以后，到我家上都是绿白色的，都绿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0: 鳌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鳌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蛙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汉作农业发祥地，兴农蛙特殊的地理环境 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2: 奥凡提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 C14 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2: 我们把新能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的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着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呢，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0: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2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他陪葬着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8000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吧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3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屎字，屎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

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木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驯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驯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

0: 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1: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啊，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啊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0: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2: 兴隆挖文化的房子，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挖遗址呢，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子，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0: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

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近日啊，一场跨越千里的医疗接力圆满落幕了。8名来自西藏萨迦县的眼疾患者在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接受了精准手术治疗之后，全部康复顺利返乡。那么这场由沪藏两地联动的眼科专项救治行动，也切实解决了高原群众复杂眼病的就医难题。精湛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为雪域百姓解除眼疾困扰，

0: 实现了容貌改善的愿望，同时也搭建起了民族团结的医疗连心桥。那其实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四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段故事，但时间太短啊，今天呢这个礼拜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我们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第十批援藏医疗队领队、萨迦县中心医院院长王阳，欢迎王院。
1: 大家好。
0: 同时邀请到了学活局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十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王安柱，欢迎。
2: 大家好。
0: 还有学活局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第九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常务副院长、眼科主任姜志坚，欢迎。
3: 大家好。
0: 以及我们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第八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外科主任张志进，欢迎。
4: 大家好。
0: 今天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啊，上一期节目大家已经是有过这么一次交流了。那么因为援藏啊，尤其是像我们王院长援藏三年，故事实在是太多，我想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还反而想让大家做得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因为三年的援藏，有的人是三年援藏路，有的人是一年，有的人是1.5年啊，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西藏的日喀则本身就海拔相对比较高，然后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到那边的话，会发现那边非常多的干部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会有一些外部的表征，比方说会有的会头发变白了，然后会有的会说这个是脸上会有一些晒斑，然后还有一些呢也会感觉到啊皮肤会有一些色素的沉淀啊，另外还有一些的其实是在内在的，比方说会有一些心肌肥大，各方各面的问题，实际上都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援藏路真的不是好走的。所以今天想请四位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你们心目当中的对自己来说啊最不一样的一段援藏的小故事。我们要么先请王院长来。
1: 好的。实际上呢，当时我们去了以后，也是一个比较这个让我记忆深刻的啊。本来我们对这个西藏这边的居民啊，总会有这么考虑，一个呢是高原红，另外呢牙齿白白的，笑容呢是很淳朴的。这个呢，我确实去了以后也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后来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在西藏这边呢，很多人呢因为高原的原因啊，他这个可能就是消耗比较大，那心率比较快啊，吃东西呢喜欢吃油、吃辣、吃甜。甜的东西，它可乐实际上这个销量是非常大的啊，好多小孩子喜欢喝可乐、喝甜茶啊，喜欢这样子呢。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以后呢，这个糖分比较高了以后，对牙齿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呢，我们就让这个徐汇区口腔医院第一个口腔援藏医生叫罗琴主任。我说罗主任啊，我说你到萨迦县中心医院去做个筛查看一看啊，2200多个学生。他后来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是把2000多个学生通过3天做了一个筛查，实际上呢，口腔的有疾病啊，90%以上的都是有口腔，
0: 这么多，
1: 非常高，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因为呢，喝甜茶以后，特别口腔内部的龋齿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上海这边呢，都已经做到，就是我们小学就开始做卧沟封闭了，但在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做到，因为高原地区口腔科医生是比较缺乏的。像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做了几步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培养我们本地的医生。对吧，这个我们
0: 很重要。
1: 有2名医生啊，我们是培训了，今年应该是第4个医生过去了。而且他的去年2025年萨迦县中心院的口腔科评为日喀则市重点学科，这个是值得所有援藏的，我们徐汇援藏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开心。
0: 这大家一起接续的，
1: 接续去做的。这第一个，我们呢后面呢就是做了，我们应该说西藏自治区做的是非常靠前的一老一少的这么一个工作，将近8000个小孩吧，所有的卧沟封闭我们全部做完，跟上海接轨。就是卧沟封闭免费做，上门去做，到学校里面去给他们做卧沟封闭，这个龋齿率大大的下降，因为我们后面也在筛查嘛。因为我们现在他们那边的口腔科都是由我们徐汇区口腔医院啊。这个呢，我正好借这个电台，我要非常感谢我们钱文浩院长。这个当时我跟他商量了以后啊，他是一点都没有回绝，把这个援藏事业放得很高，马上就从徐汇区口腔医院派医生到我们这个萨迦来工作。
0: 徐汇区牙防所，
1: 徐汇区牙防所，
0: 对，原来就是徐汇区牙防所，是非常好的。
1: 之前我们援藏呢，就徐汇区中心大华和八院，这个牙防所是不在我们一个援建的医院之内。实际上当时我们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创新吧，因为口腔医院的话，它相对来说专业比较齐全。

0: 的比较雄厚，
1: 当地还有这样的需求，
0: 又有需求，那他就加进来。那个徐汇区卫健委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比较开心的啊，就是医院里面也没有说的有推诿啊，有怎么样，我有困难，就是医院愿意，那卫健委的话呢，就马上就也促成了这个事情，就把医生呢就推广过来。过来以后的话呢，现在我们的沙家的这个口腔科的话啊，基本上每天的话病人是在15位左右，那跟上海没法比，因为沙家县它总人口就57000人。来每天有10几个位患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一批过从22年过去之前，沙家县中心医院是没有口腔科的。
1: 嗯，从零到一了。
0: 阿县只会拔牙，所以我当时我们也跟他说，为什么你们只拔呢？对吧？因为他们那边痛到一定的程度过来，有很多的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过来以后，你给我拔掉，他说、
1: 他只知道是拔牙这一个渠道，
0: 拔掉就可以了，止痛。他没有想到我拔掉了以后就没有了。对吧，口腔比较牙龈萎缩啊，牙部这个松动啊，他就不考虑这些事情了。
1: 是，
0: 所以只有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原则上说我们不能受患者的影响，跟他说清楚，我们能保则保，至少能保证他牙齿的一个完整啊。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写了一个这个宣传，叫惠爱沙家，这个是我们徐汇区和沙家县
1: 惠爱、
0: 徐汇爱沙家，叫惠爱沙家。
1: 嗯，
0: 另外我们呢后面又加了四个字，叫明眸皓齿。明眸皓齿也跟医疗一照有相似的，
1: 眼科和牙科。
0: 明眸皓齿，明眸的话主要是白内障。过会呢，我们可能江主任会说一些关于白内障的事情啊，那个发病率特别高，白内障。这个皓齿的话呢，就是一副洁白，另外没有这个
1: 龋齿的。
0: 健康的一个牙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口腔科的建立的话呢，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包括呢，我们当时我们医院从2乙升成2甲，就是沙家县中心医院，口腔科的建立了是一个加分项啊。因为当时来评这个医院的话呢，从2乙升2甲的这些专家过来，这件事情对他们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西藏74个县能独立成科的，有这么高水平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能有成效的，他们印象比较深刻，也是一个加分项。
1: 嗯，
0: 好吧，这个对我也说印象比较深。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好，就是从零到一。其实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说上海对口支援，无论说是西藏、新疆，对吧，青海，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送设备过去，然后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人才，对吧，一开始，但是其实从零到一要先有善于发现的眼睛，我们要发现啊，真正要走到基层去才会知道，哎，当地到底是缺了些什么。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因为他们觉得，哎，我拔掉就好了，而且很多当地的这个健康意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意识不到原来牙齿对他们来说这么的重要。
0: 这么重要？
1: 对，因为我看他们很多的这个牧民啊，因为还有很多的他们平常牧民来说，很多的就是喜欢吃一点肉啊，然后吃一点奶茶，对吧？也不一定，对，甜茶什么的，然后他们也可能不一定这个口腔卫生的习惯就保持的那么好，所以是不是就是
0: 我们看到的都是他表面的白，实际上里面的我的龋齿率非常高，残缺。
1: 哎，他们这个白啊，是不是也和就是因为长期在高原上，让肤色开的比较就比较黑，然后有个对冲，
0: 有一个对比，所以说感觉他白。实际上呢，他的龋齿率高，残缺率高。但所以说我们呢，这个今年是牙防所派的，就是口腔修整方面派的第4位医生过去啊。我们呢初步当时钱院长答应的是6年，但是后面看情况是不是要延续下去。他们实际上种植牙这一块还没有完全的去
1: 哦，种植牙。
0: 因为种植牙，如果说因为他们那边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还是可以承担的，这个牙齿结财了以后，一颗牙齿实际上是不贵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种植牙医生是非常
1: 稀缺
0: 的，很难就是说派出专职医生过去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呢也后面的后续的院长在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把种植牙这一块上去，对吧？做完了以后呢，到明年。第12批过去的时候，能不能派种植牙的医生过去？这样的话，在我们整个西藏来说的话，
1: 哎，他就很完整。
0: 沙家县中心医院的口腔就非常完美了。而且现在不光是沙家县中心医院啊，因为它是属于地广人稀的一个地方，57000人分布在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有11个乡卫生院，我们现在每一个乡卫生院都有一个口腔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口腔科医生，他可以做一些普通的。龋齿啊，疼痛，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根管治疗啊，包括做一些口腔的筛查都可以。
1: 那就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一个好事要

0: 做好，其实还真的不是一时的事情，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
1: 像一个接力棒要传承，
0: 对，它要接力棒
1: 要传承，
0: 对，
1: 六年的话把一个科室要建好，应该
0: 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你后面的话呢，口腔科它是一个很繁杂的一个科室，它各个专业亚专业非常多。
0: 嗯，
1: 那我们呢，所以说呢，只能就是说把它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口腔的看好。
0: 嗯，而且徐汇区牙防所就是我们现在说徐汇区口腔医院啊，
1: 对，
0: 真的是水平非常的高，就是在整个上海其实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区级的这个牙防所这一块，就像我们平常自己过去的话，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哈，不论说是礼拜几，都是人非常的多，而且还要抢号，所以真的能看得出来，就我们不论说是徐汇区援建还是说我们上海援建，都是拿出了就是最好的。所有的
1: 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对啊，很大的诚意，
1: 很大的努力去办这件事情。因为每年都派医生的话，之前呢，因为口腔医院他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没有这个承担这个任务啊。
0: 对，
1: 现在呢，他主动把这个任务揽下来，而且一派就是连续六年，今年是第四年，啊，而且我们口腔，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离开萨迦的时候，有一个献哈达这么个环节啊，
0: 嗯，
1: 我们口腔科的就是当地的医生啊，真的是给我献哈达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热泪盈眶，
0: 嗯，
1: 包括。在之前一个说，王院长，感谢你，感谢你让我去做一个口腔科医生。
0: 嗯，
1: 就是他觉得，就是本地的口腔科医生啊，现在有两位专职医生，三名护士，就是专门口腔科，一共五位同事啊，他们呢就觉得，做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所以说走的时候，献哈达都是热泪盈眶的。他就因为他忙忙碌碌嘛，每天十几个患者。他也得到了患者的认可，
0: 嗯，
1: 对吧？我们甚至于他们那边有这个也有干部下乡的，我们甚至于看到主要领导都在我们萨迦县中心医院在洗牙，啊，所以说就得到了认可，也实实在在的患者也受益了。
0: 对，能看得出来，这其实什么样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觉得其实要有一个科室能作为一个闪亮的一个名片，其实是每一个医生，尤其是我们的援建干部特别想要达到的，对，
1: 获得感，
0: 特别有获得感。因为你看他，尤其是我们从零到一开始建立他，然后还让他成为了一张金名片，
1: 现在
0: 这其实是好几步跳了。
1: 对，现在我们到这些医生的办公室里面或者家里的书房，都有西藏元素在。
0: 我看你们的这个微信就有西藏元素在，
1: 名字后面会加一个扎西德勒的一个简写，或者呢一个扎西德勒啊这些一个祝福的一个后缀。
0: 嗯，
1: 很多同志所以说看到我微信号一看
0: 就是
1: 后面会有一个
0: 括号，
1: 后面会有一个藏语的祝福啊，都知道你去过西藏的，我说是。
0: 嗯，而且我还注意到很多的这个援藏干部特别喜欢用那个表情包，就是那个献哈达，
1: 献哈达，
0: 献哈达表情包，其实能感觉就已经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就是很多对于西藏的这种热爱，包括说
1: 一辈子不会忘记，包括我们
0: 这援藏情、啊，
1: 对，打电话过来会很多人会发现我们的那个背景，电话的那个背景
0: 也是对
1: 西藏天路啊，包括我们西藏的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歌曲作为一个背景，这很难忘记，
0: 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就是这一段援藏的情谊啊。接下来我们也再请我们江主任来分享一下。
2: 接上王院的话啊，因为当地就是自然环境比较恶劣，那么他就白内障高发，确实是很高发，那么我们那边大多数四五五十岁以后陆陆续续就开始了有白内障了。
0: 嗯，
2: 那么今天因为上周我们给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那么今天我可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医疗之外的故事啊。
0: 嗯，
2: 那么在大家印象当中，可能一些一听到这个我们西藏，海阔天空，草地多么的辽阔，对吧？那大家家里有多少头牛，多少头牦牛，多少头羊。都觉得很富有，
0: 嗯，
2: 这可能是大家一个误解啊。那可能需有存在有这么多家畜的，可能还是极少数的。因为我们上次在麻布家乡，我们下乡去义诊，然后筛查病人的时候，然后当地的医生就跟我说，哎，带了一个小姑娘过来，今年刚高考，高考通知书还没有下来，然后已经知道录取通知书已经知道了，录到西北民族大学
0: 啊，那挺好的，
1: 西北民族大学
0: 很好。
2: 然后呢跟我说这个家里很穷，就是这小姑娘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然后现在就在发愁这个学费怎么
0: 愁。
2: 对，然后我们这个义诊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到她家里去看，她家里就是 一层的瓦房，当然也不是瓦房，就当地的那种这种平房，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盏电灯，其他什么
0: 都
2: 没
0: 有，
2: 什么都几乎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做饭呢，他们有那当地的炉灶烧牛粪的，
0: 土灶，
2: 没有其他家用电器。然后我们回来一会儿，王院再补充啊，这个向王院汇报，然后王院想这个我们肯定要帮他解决，我们发动这个
0: 爱心捐赠，
2: 对。那剩下交给王爷，王爷给我们补充一下。
1: 不是，这个说了以后呢，正好就是说到这件事情了嘛。我们后来，他们这个江主任这一批，还有前面的几批嘛，不是我都带过的啊。
0: 嗯。
1: 我们有一个群的，目前为止已经到20个人了啊。
0: 一直不断的有人加进来，
1: 加进来，但是每个人负担都越来越小，因为我们捐了两个大学生，这是当中一个大学生啊。
0: 哦。
1: 在大学生，我们当时一商量，所有的人异口同声。
0: 捐，
1: 大家一起捐。
0: 嗯，
1: 当时他刚刚这个知道这个录取了，信息有了，但是录取通知没拿到。现在呢，就是我们一年两次的话呢，就是大家每个人捐了以后呢，就是由江主任把这个钱统一了以后，就汇给这个小姑娘。就是虽然我们回来了以后啊，但是也跟她说嘛，就要认认真真的。现在这个小姑娘是大学二年级，对吧？
2: 二年级
1: 结束，对吧？
2: 马上上
1: 三年级，
2: 马上大三了，
1: 马上大三了。这个小姑娘我们也到她，包括现在新的院长过去带着新的一批
0: 又去看了，
1: 又去看望，看望了以后反正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套路啊，这个米啊油啊送一些，另外呢我们把我们前面几批的，把这个每个人捐的会给后面一批的组长，
0: 嗯，
1: 让他们来这个捐给我们的大学生。
0: 哎，王院刚刚说是同样的一批套路，我觉得这个套路啊，其实是真的太谦虚了。我觉得其实是满满的真情，因为其实大家看，我们每逢佳节，大家走访亲戚啊，其实也基本上都是带着这些非常有真情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送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们不需要，我们就真的是要送一些他们能用得到的东西。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个石榴籽计划，然后呢就有很多的像我们的同事，只要我们去过新疆的，或者说只要我们有参加过援建工作的，都特别想去认领一个就是小朋友，然后我们就是说可以承担他的学杂费之类的。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同事都一直是捐赠到今天。然后就刚刚上一次大家见到的陈光老师，他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石榴籽计划，在新疆的小孩和他女儿是一样大，然后慢慢小孩在一点点的长大，每年只要我们有机会到新疆去，我们都会再去看一下，
1: 再去看。
0: 对，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大家只要是真的是去过我们援建地方的，就会有这样的真心在。
1: 我们现在是两位大学生嘛，我们都是和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的。
0: 哦，
1: 就是说一些家里确实穷，因为刚刚我们江主任说的这个患者，因为父亲呢，因为不明原因的就找不到了，所以说他是完全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没有了，出去打工了以后，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好，
2: 是
1: 几乎的也就只能达到一个生活自理。你说因为我们在当地的时候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呢能增加参加劳动，包括种青稞啊，
0: 可能不会这样，
1: 平时打打短工啊，目前实际上生活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经济条件都是可以的。你说一个大学生去上学的话都不存在问题，但是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劳力，
0: 很特殊，
1: 没有劳力，你种田都不能种，放牧都不能放，你像他这个样子去放羊，不要说羊找不到了，人都回不来了，都找不到了。
0: 而且在藏区很多的这个女性啊，她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家里面以编织啊做一些手工上的
1: 编织、放牧。这个不还有呢，就是这个种植，比如说种青稞，她一年一季，
0: 她一个人一年一季。
1: 这个农忙嘛，但是呢平时的时候呢闲下来以后他就一季嘛，小孩的在那边的小孩都是住读的，基本上都是住读，住在学校里，那么平时的时候呢他可以打一些短工，因为
0: 小孩也打工啊，
1: 就是不是小孩，就是
0: 家里人
1: 老人打工，就是我们很多的援藏项目，本地的基建项目都是优先是让这个本地的
0: 带动就业，
1: 就相当于在就是我们居家就业了，对吧？平时的是青稞几天种完了以后，那我们就是有好多的援藏项目啊，国家的项目啊，一些基建项目，就是让本地的人去做，这也是一笔收入。但这个家庭就比较特殊，他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劳动，那就是收入就相对人家呢家里他就是比较困苦。
0: 而且这小姑娘听上去应该也是自己还蛮争气的哦，
2: 很用功。后面我们联系过，每次我们都给鼓励她，然后她在那边她 他勤工俭学，
1: 对，
0: 自己也打工，
2: 自己也对勤工俭学，然后学习也很努力，对。
0: 嗯，
1: 当时我们他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给他捐电脑嘛，他学的是电子类的啊，电子机械类的。之后我说你没电脑咋办啊？后来呢，他呢也不好意思跟我们说，这是我们另外又捐了一、捐了一个电脑给他。后来我们跟江主任还有所有的人在商量，我说这个不行啊，没有电脑。后来呢，他也不好意思跟我们要。不好意思呢，他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困难嘛，他后来就自己想办法和家里人卖了点东西啊，怎么样的，凑了点钱，好像也跟老板去打招呼啊。他说我，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家里条件不太好。后来老板也给了他一个，就看也蛮真诚的啊，就给了他一个是最基本的价格，3000多块钱买了一部这个手提电脑。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也不好，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钱又打给了这个小姑娘。
0: 嗯，
1: 就小朋友让他就是说，我说你呢也不要有太大的生活压力，至少也不要穿得太这个，对吧，至少我们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对吧，在完成
0: 在学校里面
1: 的生活，也不要太自卑，反正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们，我们说这么多医生叔叔医生伯伯的都可以帮你。
0: 他以后就觉得自己爸爸可能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感觉自己有好多的医生爸爸。
1: 对。
0: 对吧，应该就是都感觉你像帮助过他的医生，他都觉得像爸爸。
1: 我们现在捐的第二个大学生也是大二，马上上大三，他是读的医科大学。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好好读，出来做一名好医生。他也在我们群，我们也组了一个小群嘛。他也是读做以后也是做医生的。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应该是211的，应该是啊，不错的大学。
0: 那他们这个是不是因为见到太多的这个好的医生啊，然后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1: 对，他是我们第二位发现的，因为
0: 真的，
1: 因为他因为那边也没有那么多穷的人。这个他要因为是学我们捐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一年级大一开始捐的，这个小伙子呢是我们大二的时候才知道，后来我们就开始继续捐，也是捐到他们大学毕业。
0: 哎，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特别的有爱心，只要有一个人可能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小朋友，大家其实都是一呼百应的加入，
1: 异口同声，
0: 对吧？异口同声的要讲。
1: 再看实际情况吧。这个，但是呢，我们反正不会断的，就是这两位大学生到大四了以后毕业了，但医科大学可能大五啊什么的啊，毕业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是也有可能第二个变，我们两位变三位啊什么都有可能。这个呢，还是要
0: 看看结合当地的情
1: 况。对，这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援藏的医生们都要小聚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出倡议，能不能就是我们捐到第三位、第四位？因为确实我们也是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
0: 就感觉其实是我们的举手之劳，但其实大家一起汇起来就变成了汪洋大海，对吧？
2: 帮人家小朋友解决很大的问题。
0: 这是帮他们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对吧？而且他们又有这样的一个心力，希望说可以读好书，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对吧？
1: 对。
0: 在当地可能在很多的这个教育啊，这个条件肯定没有上海好，对吧？但是在这个时候，哎，我觉得如果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应该也会愿意啊，就想说还是要鼓励鼓励自己的小朋友，不论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其实读好好的读书都是最有利于自己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接下来我们来请王主任也说一说。
5: 我呢就是说是麻醉医生，然后担任的是急诊和麻醉的手术的一个工作。我就分享一下这个印象最深的抢救案例吧。去年呢好像是8月底好像，然后急诊来了一例车祸伤，然后 CT 做出来是多发性的胸外伤合并心包填塞的这个危重患者。入院时呢就是病情是比较凶险的，生命体征极不平稳，然后随时都有那个心跳骤停的这种风险。第一时间呢医院打来电话，就我就主导组织这抢救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呢稳住了这个患者的生命体征。在病情啊暂时稳定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这个转诊，然后转运的这个通道，然后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记得好像 有一位麻醉医生。

0: 带着两位护士，然后，经过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顺利到达这个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因为在当地嘛，没有血源，长途跋涉，然后及时转院，立刻就进入了这个绿色通道，直接就做了这个急诊手术。经过6到7个小时的手术啊，最终这个病人呢是从死亡战线上是拉回来了，转危为安。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好像第二天，给我发过来的手术视频啊，这个出血量已经达到4-5千毫升血，出了4-5千毫升血，最终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前期这个抗休克的处理，我们看前期做的这些工作，对于这个病人呢也是非常有利的。在经过这个山区的这个3个小时的这个跋涉中间呢，我们配备了一个医生、2名护士，车上呢一些急救设备，我们都还有这个药品，我们都是配齐的。然后，最终这个病人，还是转危为安的。这个呢，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记忆当中还是蛮深刻的。
1: 是。其实我们现在就王院长，我知道我们这么多年了，各个地方的援建都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分级的制度，就是小病我们在当地就是在县乡的这种就要能治好，然后呢要到县级的人民医院，然后再不行我们才做转诊。因为像我们这些对口支援的地区啊，他们这个转诊之间的距离都太远了。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王主任说的，王主任说就是我们这个一下这个山路就要开3个多小时，而且它还不是我们普通的说的大路，它是山路。
2: 当中有一座山是5000多米，我们上去都成我们县城4000山嘛，但是如果说真的上了一座山了以后，我们上去7路都不过来。
1: 你们是不是已经算是我们那个日喀则我们对口支援4个县里面最高的了？
2: 5个县
1: 里面最高的了，
2: 最高的
1: 是最高的，对吧？我记得好像是你们，然后是亚东也蛮高的，
2: 亚东
1: 第一，
2: 它在那个峡谷里面。
1: 亚东是
2: 定日
1: ，对对对，
2: 定日江孜拉孜呢，实际上都差不多，都我们基本上都4000以上，就亚东呢稍微低，
1: 亚东
2: 呢它条件也不太好，因为它落差大，可能早上开会在4000米。晚上去休息变2000米，他就不停地上上下下，实际上
1: 这对人的这个
2: 影响也蛮大的。
1: 哦，
2: 并不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去工作要到哪一个村去，有可能车子开过去，这个地方就是3-4千米。
1: 那你们要翻过那座山，都已经到5000米了，海拔
2: 5000多了。所以说，这个刚才王安柱主任说的这个病人，刚才就跟您说的那个，就我们叫小病不出乡。我们有11个乡，叫乡卫生院。中病呢，我们叫中病啊，
1: 中病不出现，大病
2: 早发现，
1: 早发现。
2: 他这边把它处理了以后，实际上给他去日喀则抢救，给了他一个生存的这么个机会，
1: 很好的这样一个条件。
2: 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这个肝破裂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这个患者如果说按照普通的抢救原则，我们就说这个病人我们看不了，要送日喀则，这个我们是没有错的。所以说我们当时马上就开腹做做这个手术探查。当时肚子里已经有2000多毫升血了。如果说这个病人如果说再到日喀则路上要2个多小时的话，接近3个小时，这个病人可能在路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就这个当时还是黄雄主任啊，是学八院第八里面黄雄主任，普外科的，做手术探查压迫止血。但是我们当时毕竟那个地方的手术各方面的包括血液没有。后来我当时的另外一个院长张柱院长，我们就兵分两路。我呢去联系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援藏专家，那边也有20几位，我们强大的后方有20几位
1: 团队，
2: 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我们去，
1: 他们那是组团式
2: 医疗队，也派了2个医生，一个是胸科医院的，一个是中山医院，2位专家，再加上呢，这个血的话呢是从日喀则血库过来，就是2个方向，几乎是在12点
1: 同一时间
2: 同时到。东北的三甲县总医院，
1: 这真的是在跟死神抢。
2: 这个患者就活了嘛？第二天他就清醒了，后来第三天、第四天就很好，给我们送锦旗。很巧，他的爱人是白内障，又是我们徐中心的江志坚主任给他看好了，
3: 对我们很信任，对我们上海医生
2: 非常
3: 信任。
2: 所以说老夫妻两个人都是，所以说有夫妻两个人一起到医院里面给我们献哈达，这个事我们就印象非常深。
3: 对，当时白内障看完了。 然后当地的那我们有个眼科医生望九医生，他说哎，这就是那个上次刚破裂的那个人的爱人，然后我们才知道。
1: 哦，哎，说明这现在其实我们在老百姓的这个心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口碑了。
2: 他们医生的话呢，说我们都是这个当地人都叫我们医生叫 Angela，、
1: 哦、
2: 就是天使的意思。
1: 哦，他们也说 Angela。

0: 就是
1: 当地的藏语医生，就是
2: 译过来的，
1: 就
2: 是 Angela，
0: 可能就和之前的渊源吧。
2: 其实
0: Angela， 特别有些地方，我们曾经有的时候呢，节假日出去一下，有些地区的话，它是给两个职业的，就是你是援藏的，你要拿出上海的这个医师证，或者护士那个老师的这个教师证，有些景区是可以免费的，
2: 免费的，
0: 对我们这两个职业，他们还是非常尊重的。
2: 对，因为其实都是给当地真的是服务百姓的。
0: 对，
2: 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建立的这种转诊的制度也好，包括说，其实我们在术前啊，就是哪怕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先给他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源于当下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有担当敢拍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就像您说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我看不了，你去转诊没有错，
0: 没有错，
2: 没有错。但是
0: 你在路上出现什么危险，我只要把该做的急救措施上了，我没有错的。这个医生，你敢不敢于在沙家县中心医院，我做一个手术探查？
2: 对，
0: 我首先我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我至少说专家
2: 其实是很大的风险。
0: 从日喀则过来了以后。然后给了患者一个生存，因为肝破裂的话，当时实际上很简单的。我当时也是晚上，黄雄主任打电话给我，他说王院长，我要请求帮助。我说到底什么事情？他说这个是一个肝深部的一个破裂出血，血管破裂出血，也就是当时能想到的，因为他是高坠伤嘛，从二楼晒农作物的时候从二楼掉下来的。
2: 哦。
0: 但是呢，就是一个我们最难想象的，就是一个深部的血管破裂撕裂伤。这个他说没有办法了，他说他现在已经做到静脉补液、压迫止血了，剩下的就是希望日喀则这边来帮忙。当时日喀则是市人民医院来了三位专家，还有一个本地的一个专家，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做了，哪怕是就这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2: 对，因为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些很难的关头啊，我们要当下立断。要做出选择，就像我说，我之前也是听很多人在说一个是医生，一个是飞行员，就是可能反应的时间不超过三秒钟，我们在当下那一刻，对吧，我们就要反应，做出所有的这个决定。就像飞行员也是，遇到任何问题，我不能被任何事情所影响，我要当下就要做出判断。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当地百姓的一些福气啊，有我们这么好的医生。
3: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4: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3: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4: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3: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2: 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这个张主任来说说，也等候多时啊，应该有很多故事想分享，对吧？
0: 说一句，
5: 要不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吧，就是他们这个讲了很多医疗的问题，我想从一个援藏医生，我去之前去之后我心灵的一个洗涤，包括我的家属
2: 自己的感受，
5: 这种感受我觉得是很有感触吧。其实对援藏这个事情呢，我们学会去卫健委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也了解了这些方面的事情，包括我去之前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空洞，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光荣的任务，也没有想那么多，包括去那边的困难，这个西藏的生活条件，我去之前比较有意思的一件很搞笑的一件事情，我爱人一听说西藏报道，不行，我要给你买个保险，买了一个300万的个人险。
2: 300万，
0: 这个事情也在我们援藏队伍里算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家属买过保险，
6: 相当的重视，相当的重视的。
2: 主要是一开始想到要把困难先想到前面，对吧？
5: 然后我们是应该是4月份去西藏的，因为四月份呢，对西藏来说，这个地方呢是
2: 还很冷，
5: 干燥。然后呢，整个树啊还没有，整个树绿草和树都没有发芽的。说实话，一片萧瑟。那么我们坐飞机从上海出发，还路上遇到一个我们援藏队医疗队的罗琴主任，带了很多器械。哇，一看超重，一看不得了了，这超重这么多，他那个器械全部都是金属的，很重的。
2: 哦，所以他要自己带过去，运过去，
0: 带很多的配件过去。
5: 当时呢，一种情况下是快递过去， 到达快递大概14天左右，
2: 太慢了。
5: 陆军主任不行，我要把他带到
2: 要手要手拎着，
0: 每一天都很重要，
5: 跟时间赛跑，
0: 为了我14天的时间，
2: 对，
5: 因为一拎这个大概30-40斤啊，就超重也要超30-40斤，全是金属器械。我们是飞机到了拉萨，拉萨以后我们坐火车到日喀则，我记得比较清楚，到日喀则大概中午左右，王院长到火车站去接我们。那么是一辆这个越野车，这个人看起来很疲劳的，
2: 嗯，刚到，
5: 这个路况也不是特别好吧，灰头土脸的，但是呢面带笑容，这个眼睛呢放光，眼睛放光，
0: 这个必须的环节，
5: 现场好了。这个我们当时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人看起来我们很累，但是很有精神气，把这件事情这个圆着，然后到了萨迦，我们正常的话，像我们在这个上海的延保湖都在98-99左右，那个地方大概80左右，
2: 80，
5: 就什么概念呢？我们这个，我们都是医生，
2: 那你们身体还可以啊？我感觉这个状态还可以，可能平常
0: 已经回来休整过了。
2: 不是不是，我说那个氧饱和刚上去，
0: 80-81
2: 还行。我到那个青海，我们才3800多，4300，最高的时候4500。我的那个氧饱和那天刚去已经50多了，
7: 就活动了，活动之后
5: 那很严重的。这个、
2: 我应该买保险，
5: 这个要吸
0: 300万的保险，
5: 这个要吸氧的那种情况下是比较危险的。然后上去以后，王院长就给我们应该是做了很多动员吧，讲了很多援藏的工作，然后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任务，最重要的是你来这个地方做点什么，留点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来了这一年你有什么收获，应该是他很多事情很积极的去做吧。第一件事情，他安排了我们是什么？到各个乡去下乡去巡诊。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来了以后给我们这个心理上很多震撼。那个萨迦是一个呢地广人稀的地方。最远的一个雄麦乡吧，和拉洛乡，他们基本上要到县城的话，坐汽车要4-5个小时。
2: 哦。
5: 它因为这个那个都是高原嘛，
2: 路不好开。
5: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还中间还正好发洪水了，车子过不去了，那只好等这个水小一点。然后当地的这个西藏我们萨迦的老百姓呢还是很热情的，听说我们这个
0: 为什么我们还要赶过去呢？因为那边老百姓都等着了，你知道吧？去了以后至少100-200人，我们这边说撤退了，那人家又要回到从乡里面回到各个村里面去了。11个乡，108个村嘛，对吧？
2: 所以必须得去。
5: 然后村民帮忙去修路，就临时修了个路，因为这个越野车性能还是不错的，反正冒着也是翻车的危险嘛，我们就人走过去。
2: 车单独开过去，
5: 车单独开，但是这个洪水走了以后呢，路其实现在已经修得很好的，
0: 路是还行，
5: 路很好，但是有的地方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的。然后应该说把所有的乡全部都走了一遍，大概了解了当地什么一个情况，包括下线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对我们的心灵上也很多洗涤啊。其实我们这个援藏工作不仅仅是医疗这一块，包括扶贫啊，应该说全部都了解了。
2: 乡村振兴，
5: 对，我觉得这很让我感触的。以后他们那个，这个叫党人活动中心，这个建的就特别好的，包括每个他们就
2: 那是在向上海看齐了。
0: 他还有每个村里面有村委会，
5: 对，
0: 阳光房，老太太在里面都是喝喝甜茶打打，
5: 对，
0: 哎呀开心啊，
2: 哎呦那很舒服的嘛。
0: 他们喜欢阳光房嘛，晒晒太阳。
5: 相当于一个党建工作，我觉得做的也特别好，就是说我很多东西没有见过啊，有时候觉得我们的援藏可能就是没有去过的人呢、他认为可能就是个政治口号，但真的不是。我去了以后啊，对我的心灵变化特别大，整个一圈下来以后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王院长带领一下，踏踏实实做，相当于是什么， 我每个西安的卫生院，然后做下去每个家庭的一个健康档案。
2: 哦，健康档案一人一档。
5: 这个你确确实实的摸清楚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健康层面，
2: 嗯，
5: 需要解决他们
2: 什么
5: 确确实实的问题。
2: 嗯，
5: 我们有时候回来聊天呢，我们说这个最好的欧洲也不过如此了。
2: 就健康档案，其实上海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长者健康之家，包括说其实我们社区医院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
0: 因为地广人稀了嘛，就做到基本上每个村，还有现在呢更好的。
2: 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一个人？
0: 你说的是什么？
2: 就他们当地的那个健康档案。
0: 健康档案是家庭为单位的
2: 啊、哦，以家庭为单位。
0: 家庭为单位。另外呢，主要就是每个村都有一到两个村医。之前的话呢，反映就是说村医可能这方面医疗的
2: 水平
0: 不
2: 太够、
0: 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主动就是有这么一个活动，
2: 愿意回去啊、
0: 就是到村里面去工作一到两年啊，怎么样的，就是医疗大学生啊，
2: 医科大学生。
0: 所以说是你108个村都有一到两个村医，对吧？十个乡左右，就是十个村左右就是一个乡，乡里面有十几位工作人员。医生护士都有，
2: 那这其实已经还蛮到位的。
0: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包括我们刚刚来的八位患者过来、从经济保障、安全保障，包括我们陪过来的医生护士，真的
2: 很全的，
0: 非常全了，就真的是我们可以说这北欧的水平了，绝对的。
2: 对，而且我说实话，就有的时候我还挺羡慕，就是我们对口支援地区的这些就是群众的，他们有的时候享受到医疗资源，比如我们在上海有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是很多是 MDT 的，然后 MDT 的话，他这个专家团是抽调中山的，比如说哪一个三甲医院的最好的项目的，然后最好的医生，通通都放到一个人的身上。
0: 上次我们曾经也有过医疗意外啊，做手术有当时有点问题，做了以后呢，这个副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就这个手术做了有问题了以后，怎么办呢？后来当时就到新华医院。现在呢，就是我们儿童的话啊，主要是到上海市儿童医院。
2: 儿童医院，
0: 它呢有几个项目，比如说心脏病有叫脏地心，
2: 对，
0: 就做献心的，它有专门的基金会的，
2: 对，
0: 几乎真的
2: 还有慢肺宝贝。
0: 慢肺宝贝肺方面，
2: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这边主要做的治疗，还有就是叫
7: 葛山花
0: 之爱，它是做心宽的，像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而且我们现在呢，就徐汇跟萨迦这边呢，我们又有创新了，比如说骨科的，曾经有过这个我们说的马蹄珠内翻是
2: 有
0: 做的，
2: 对，
0: 是送过来的，这个还有呢，我们像这一次呢，这个胆道手术有意外了，是新华医院。
2: 新华
0: 医院接手了以后做了以后，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另外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本来我们是说做这个献心的，没想到里面又加了一个是献心，成年献心。后来我们儿科医院这个杨晓东院长也是院长的，他是一个儿童医院的副院长，他也非常有一个这个院长情节的。我说这个怎么办？二十几岁，他说二十几岁没办法了，因为我们是儿童医院，另外基金会，他说这个有要求的，你必须是这个儿童
2: 年纪。
0: 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打电话，正好就是这个胸科医院嘛，
2: 胸
0: 科医院的有个钱立强主任，是儿童医院派过去的院长的，我们也熟悉，他院长一年嘛。后来我就跟他打了电话，就是当时胸科医院就非常支持嘛，书记啊院长没问题，到他那边去。去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患者就送到胸科医院去做，所以说上海所有的资源
2: 盘活了，
0: 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徐汇原上萨迦县的患者都可以用得到，包括发微信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医生上次汪九主任发了一个微信，就是这个颈部的一个巨大的肿块，十月份要到八院来开了嘛，已经定好了有两位，他就拍了一个视频，我马上给主任看，主任一看可以，那十月份就过来了，就是非常简单的。
2: 但是其实应该听一听也都知道，这个不光啊是说我们医院对医院层面，很多其实是用自己的私人关系，然后再帮助，
0: 就是一个远方的一个情节。
2: 对，
0: 哪怕回来了以后，这病人还是会过来，而且他的这个经济保障也是非常好。你就说，比如说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去，跟杨晓东院长，就是我们去之前，已经把患者的资料都已经发到儿童医院了。他们都针对性的，好，这十个患小孩可以。
2: 所以他其实大大压缩他的这个就诊时间。
0: 我们就怕你这个翻山越岭5000公里过来，他说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肯定术前
2: 绿色通道
0: MTT 都是想好了。好了以后呢，他是这样的，他有那个医保以外的自费部分由我们的院长资金支出。我们在萨迦县的财政专门有一笔30万的院长资金，是给他们用于。 这个他们是困难家庭过来的话，只要有这个困难，乡里面就有困难证明，再买医保以外的自费部分，包括乘火车过来，还有路上的这个、
2: 啊、这些也都可以啊，
0: 全部在这个30万里面予以报销。
2: 哦，
0: 政策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患者，反正我在这边将近有8批吧，8批还是9批，一共就60多个小孩，反正效果都非常好，纯恶劣的、先兴的、这个先宽的这些疾病，我们都做得非常好，就是效果都很好。
2: 嗯，哎，还蛮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政策作为一个兜底，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看病的话，很多的后顾之忧应该就已经大大减少了。
1: 对，
0: 而且我们每次他们到上海来看病，沙家县中心药会专门根据他的人数啊，会派1到2位医护人员陪同的，
2: 还陪同。
0: 对啊，这一次八个，
2: 你看这都是什么待遇了？已经是
0: 非常好。这次8个病人到8院来开。

0: 太太吧，啊，给他，因为他肿瘤烂的比较厉害，可能后面要植皮的，而且肿瘤这种应该是三四期的病人了，效果也不是最好。但是我跟他们家属交流，
1: 不能放弃，
0: 手术要开的，
2: 姑息性，
0: 哎，姑息性切除，至少你的生活质量比较好，要不然整个一直说出来，从肿瘤从外面烂到皮肤外面了，身上一股恶臭味，哎，这样的话。把他肿瘤全部都拿掉了，哎，也给他缝好了。他至少，哪怕后面有复发有转移，但至少他可能一两年之内生活质量很好的。家属也很感谢我们侯先生这种，包括老先生、老太太到我们医院来随访，
1: 嗯，
0: 给我这个心灵比较震撼。我们援藏，
1: 嗯，
0: 到底做哪些事情？为什么这个王院长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呢？就是下线，建立档案。
1: 嗯，
0: 不至于这个毛病哎发展到很厉害。
1: 嗯，走基层这是很
0: 重要的。对，这个相当相当的。然后这种呢，对我们这个新来的这个援藏医生啊，给你心理上震撼，目前大概什么情况，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1: 好像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就在没做之前肯定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说会有很多的就没有底，但其实你走到那片土地上你就都有答案了。
2: 这个呢是双向奔赴的，
0: 对，
2: 对吧？我们现在呢，就是现在我们一去了以后呢，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一个好的影响，现在我们每一批的医生啊都上墙了，照片都贴在上面，每个人完成了多少事情。
0: 是，
2: 现在呢就是说，
1: 大家都看一看。
2: 现在是第十一批的过去了，他们前面我们几批做的事情，上面墙上都写的清清楚楚的，每个人有论文，有传帮带。这些东西都写在上面，每个人的照片都有。这个我觉得互相在人家讲，呀，这个前面来的医生还不错啊，做了这么多事情。
1: 我们不能比他差。
2: 对啊，你后面的医生也得上墙。
0: 对，
2: 就是你在这边你做了多少，你传帮带，所以当时有两句话说的很好的，就是从输血单向输血
1: 到造血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是从你做我做你看。到
1: 你
2: 做
1: 我
2: 看，
1: 嗯，
2: 就说到最后面的话，再去你看麻醉科医生现在是第二位医生过去了，他再过去了，他基本上就是你在做我就看了，我就得帮你提问，哎，这个数字你为什么这么调整？你这个参数为什么这么调整？在经过两年麻醉科的这个接连不断的这个培训的话，应该说再加上他实操经验还是足的，
1: 这个叫带不走的队伍，
0: 是
2: 这个相对这两个医生呢，绝对是可以的，
0: 是，
2: 对吧？
1: 我相信也是的，因为毕竟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然后做人要讲情义，对吧？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么多的医生可以在那边守得住、扎得下来，已经是有情有义的一个表现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在让自己保持健康的情况之下，可以源源不断的奉献着爱心，滋养着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又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对，真的是情怀。人家不是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医生每一天都是在用生命起舞啊，在高原上，对吧？也非常感谢啊，今天四位来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故事。其实我觉得两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时间其实都不够我们说的，因为这些情谊，这些里面发生的一点一点的小事，其实都值得我们更多的去被看见、被挖掘，然后被讲出来。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援建之声，然后我们也会带到更多的我们援建的内容和故事给到大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援建之声呢，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 FM93.4 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直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

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北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这个到了八月份了哈，那这个咱们喀什的各种水果
1: 旺季
0: 已经到了盛产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回家的路上啊会看到很多卖水果的啊，真的是美丽的季节。
1: 对对对，特别是前几年好像有一阵子不是也特别火嘛，咱们喀什这边的这个水果拼盘。那是什么水果拼盘呢？就是这个水果贩商们就是在路上边路边上啊，他有自己的一个那个推车嘛，上面它是摆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果，
0: 对，
1: 就是现成的那种水果，看上去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像是切好的在这种啊。
0: 对，我发现就是在我们喀什我们卖水果的这些拉车的这些小商贩真的特别的有生活。
1: 对，很少有人就是能看到光卖一种水果的，当然什么甜瓜、哈密瓜、这些西瓜什么的，它可能确实是单独有出来卖，但是其他种类的那种小的这种中型的水果啊，基本上啊一个商贩他都会啊买上各种各样的拼起来，真的很怎么说呢，很有生活气息啊。
0: 对的，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卖水果的小商贩他们会把这个水果摆成各种造型。
1: 对
0: 啊，尤其是无花果，它摆成一圈一圈一圈绕上，
1: 很漂亮啊，
0: 特别的好看。
1: 而且再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热情啊。怎么说呢，你去买先让你尝尝，
0: 不
1: 甜不要钱啊，
0: 你不管买不买
1: 你都可以尝。
0: 对，你如果说尝了不买他也不会不高兴，
1: 也不会不高兴的、啊、
0: 对，就是我们这种卖水果的这种热情啊真的是感受的到啊，不管是
1: 首先会给你递过来一个尝一尝再说。
0: 对对对、
1: 啊、
0: 不管是本地人也好还是我们外来的游客也好、他都会非常的热情啊。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八月份到来的时候啊，已经立秋了嘛，属于秋天了啊。
1: 对，
0: 能够感受到就是水果这种散发出的迷人的香味，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卖水果的这些
1: 热情
0: 啊。
1: 是的，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聊的不只是咱们喀什现在当下的一个应季的水果，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别的城市的就是应季的水果，因为咱们这边的话，别的城市的也能运过来，也是应季的水果都能吃到
0: 的
1: 嘛。
0: 是
1: 的，
0: 现在到了是应季水果哈、最好。好的时候了，
1: 详细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水果，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八月啊，几种必吃的这种宝藏水果，大家来看一看

0: 有没有吃啊？如果当月就是今年八月不吃的话，可能要再要等一年了啊。
1: 嗯，
0: 就是说你要吃当季的应季的，
1: 新鲜的水果，
0: 哎，是可能还要等一年。
1: 对，没错哈。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眼了哈。
0: 哎，是。
1: 我推荐的理由呢是很甜，同时呢又富含高钾高维 C。
0: 对。
1: 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最好别空腹吃龙眼啊。
0: 没错。
1: 因为龙眼其实是夏季非常常见的水果，剥开果壳里边这个果肉晶莹剔透，就像水晶一样鲜嫩多汁，咬一口爆浆，令人食欲大开。而且呢龙眼不仅是味道美，还有含多种的营养成分。
0: 没错。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龙眼跟荔枝其实是属于同一科的这种水果，就是二者的营养成分呢其实也很接近。从某一些数据来看呢，二者的含糖量都是偏高的嘛，均为 16.6%， 热量其实也都是71千卡每100克当中。那在维生素 C 方面呀，龙眼以每100克当中43毫克啊，略胜咱们这个荔枝啊一筹。那甚至是高于常见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啊葡萄柚啊橙子啊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此外呢，龙眼它的钾含量其实也很高的，就是每100克当中呢有248毫克，不仅呢远胜于苹果、梨等等的一些常见的水果，其实呢比荔枝也高出了60%多。
1: 嗯，
0: 那在补钾降压方面呀，也更胜一筹。那此外呢，龙眼还真有具有这样子核小肉厚的特点嘛？可食部分呢比例可能占得更高一些。
1: 没错啊，包括呢，其实龙眼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晒干之后也是特别喜欢吃哈。嗯，这个晒干之后呢，它就叫做桂圆了哈，这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0: 嗯，
1: 那随着水分的流失呢，维生素含量下降了，但是甜度更高。我们很多朋友会经常拿来做这个泡茶、煮粥、煲汤都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同时啊，这个龙眼在这个补铁的方面也是非常棒的。那如果说这个在补铁的同时呢，加上红肉和动物的这个血肝脏，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吸收率会更好。
0: 没错。那值得注意的是刚才也提到了嘛，龙眼最好呢不要空腹吃，一次也不要吃太多啊，就尽量控制在10克以内就可以了。否则可能会发生和荔枝一样的情况，就是大量的糖分摄入呢会刺激咱们的胰岛素分泌增加啊，从而呢诱发一些低血糖的情况出现啊。
1: 嗯，也就是说啊，好吃是好吃，但咱别贪多了啊。
0: 控制量。
1: 哎，
0: 其实说到龙眼，最近有一条新的消息，是不是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对的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龙眼和荔枝都好吃，我能不能同时拥有？
0: 好像你可以哦。
1: 哎，现在啊，这个龙眼加荔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也会即将上市了。
0: 是的。近日呢，广东广州一处的果园内呢，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跪满枝头。
1: 嗯，
0: 这个是全球啊首个龙眼荔枝的杂交的新品种，叫做什么呢？翠蜜，也是计划在9月中旬呢推向市场去试卖。那当然，这个翠蜜啊，龙眼呢与这个普通的龙眼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其实也有详细的记载啊。
1: 嗯，接下来咱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聊一聊，哎，这个龙眼加翠蜜到底能？啊，龙眼加荔枝能碰撞出怎样的一个火花呢？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峰，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那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哈，这个龙眼加上荔枝啊，已经诞生出了一个新品种，叫做翠蜜啊。
1: 嗯，
0: 因为其实呢，龙眼和荔枝的口感相近，但又明显有所不同。
1: 对，
0: 虽然这个龙眼好吃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他觉得不够完美。
1: 对，
0: 因为龙眼的果实小，外观呢看着像个土包子，果肉又有点偏干偏硬，那水分不足，而荔枝恰好有这几方面的优点啊。荔枝的果实大，外观漂亮，果肉呢也是多汁柔软，那如果说把荔枝的优点导入到龙眼当中，这个龙眼的缺点就会有所改善。
1: 对，同时呢，它也是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当中呢，品种当中呀，选定了这种石陕龙眼为母体啊，母本，
0: 嗯，
1: 还有这个紫娘喜荔枝为副本，然后呢将这两个品种进行了远远的杂交。然后呢，之所以会选择他们作为母亲和父亲呢，是看中了他们的优点。他说啊，一般来说呢，母体啊，母本呢比较优质嘛，只需要对某一个性状进行一个改良就可以了。那这个父体呢，它这个龙眼呢唯一的缺点就是果实比较小嘛，然后说他们给它配了一个大果粒的汁的这种副本，
0: 嗯，
1: 也就是说刚才说到的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呢都叫它荔枝王嘛。
0: 嗯，是的，经过呢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的优株筛选，那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当中呢鉴定出了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呢评选出了品质、口感最佳、成熟七碗的优株，于2022年呢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的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呢也是获得了品牌这审定证书。
1: 嗯，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它吧。它的果肉呢脆嫩无渣，比荔枝更加的香甜脆嫩。近20年的努力下呢，刘明成他也是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了心目当中的龙眼啊。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呢，翠蜜龙眼其实表现出来了一些荔枝的这种特性，还是有点像的啊。
0: 嗯，
1: 然后呢他介绍到荔枝有一块一块这种斑纹嘛，不是，也就是说龟裂片这种，然后龙眼它是没有的。那么翠蜜的它的果皮呢其实呈现出了这种斑块或者是斑纹的这种，没有荔枝那么的深，
0: 嗯
1: 啊，也没有龙眼那么的圆滑，
0: 对的，
1: 啊，是有一点点斑纹的。
0: 嗯，从口感上来说呢，傅嘉欣也是认为翠蜜是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
1: 嗯，
0: 首先呢是这个果肉它是很脆嫩的，
1: 对，
0: 没有渣，带有一点荔枝的口感，但其实比荔枝更加的香甜脆嫩。那翠蜜的名字哎也就由此而来了，
1: 嗯，
0: 虽然很甜，但是实测糖度有24%，那吃起来的口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腻甜，是那种清甜的口感。
1: 是的，是的。据说呢，这个翠蜜计划在9月中旬去试卖啊。
0: 嗯，
1: 翠蜜也是全球首一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了。从2022年的培育成功啊，到今年才上市的去试卖。目前呢，据说这种品种在广东广州、清远连州，包括潮州以及四川泸州这一带啊，推广种植了3000多余苗啊。
0: 嗯，多余亩了
1: 啊。对。它的长势呢也非常的良好，数千斤的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市去试卖。
0: 嗯，刘成明也是说到了，此前的翠蜜龙眼已经经过了小范围的试卖，每次啊都是一抢而空。
1: 嗯，
0: 那9月中旬的试卖呢，也已经被很多的买家提前的预定，计划售价呢是大概38块钱一斤的样子。
1: 嗯，
0: 由于它的产量比较小，主要销售范围呢还是集中在产地周边。嗯，
1: 对对对啊。
0: 刘成明也说到啊，因为好多树呢其实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那在2030年之前呢，可怕还都会是稀缺产品。
1: 是的，当前呢团队也是启动了以这个翠蜜为模板，紫16号呢为副本的翠二代的是这种属间的杂合，就是复合杂交的育种项目啊，也是在说融合更多的优良性状吧，进一步的去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且努力呢可食率达到70%，突破70%。与此同时呢，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关关公关，目前 无核龙眼呢也是已经进入了开花结果的阶段，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呢，其实消费者们可能就可以吃到这个无核龙眼了。
0: 哎，是的，咱们在吃龙眼的时候啊，比较讨厌里面的这个核
1: 核比较大嘛啊。
0: 现在呢没有核了，直接全是果肉，
1: 果肉了，
0: 满满的幸福啊。
1: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
0: 也是非常期待啊，这个脆蜜啊能够走向市场，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哈，既有荔枝的这个优点，
1: 又有
0: 果肉口感，又有呢这个龙眼的甜度，所以呢
1: 还是蛮期待的，
0: 非常的期待啊。
1: 是的。
0: 另外一个水果呢是莲雾啊，它也被称之为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主要呢是因为它的水分超足，热量又低。莲雾呢学名叫做洋葡萄，长相呢颇似紫红色的小铃铛，非常的可爱。在气候温暖的海南等地呢，八月就是榴莲第二次盛产期。那它因为含水量超过了90%，有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之称，啃上一个真的是补水又解渴，很适合炎热的这个夏天吃。
1: 是的啊，虽然说这个莲雾的主要营养成分呢含量不算特别的突出，就比如说维生素等等啊，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莲雾当中呢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说花青素呀、
0: 胡皮素呀、
1: 胡皮素等等啊。同时呢中国食物成分的表数据也是显示啊，莲雾当中的这个
0: 类黄酮
1: 它的总量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50毫克，其实跟这个火龙果就接近一些了嘛。而常见的水果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一般只有每100克当中3到36克。同时呢研究表明莲雾的这些活性成分呢具有杀菌呀、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等等的一些作用存在的啊。
0: 同时还有很多研究发现莲雾在调节糖代谢的异常方面呢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可能和莲雾多糖有关，再加上莲雾本身其他的含糖量不高，热量也低，对血糖偏高以及减肥有需求的朋友呢真的是十分的友好了。而且呢这个莲雾的品种也非常的多，不同品种的含糖量呢也是有所差异，像比如说黑金刚莲雾，它的含糖量最高能达到10%左右，那味道会更香甜。莲雾的甜呢其实是清甜当中带着一股花香，不像榴莲、芒果等热带水果啊甜的那么浓郁。喜欢这个清爽脆甜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啊。
1: 我还真没尝过，脂肪有吃过吗？
0: 这个我吃过，这个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感觉被它的这个口感，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很奇异啊，
1: 很
0: 奇特，
1: 就是很清甜。
0: 对它的这个果肉咬下去，就是那种很脆脆的，然后呢。就刚刚我也说到了，它的这个含水量达到90%，就感觉你
1: 全水分，
0: 全是水分，而且呢，它的这个糖度也不是特别的甜，在嘴巴里的时候有一股淡淡的这个果香，
1: 清香果香啊、确实。那也跟大家说说它的一个挑选方法吧。那其实想要挑到美味的这个莲雾呢，除了看品种之外呢，还可以记住几个口诀：黑透红，肚挤开，皮幼幼。粒头薄，也就是说颜色偏深，紫红，底部四片这种适合分开的，果皮滑嫩，果身圆果，就说明呢水分充足，程度刚好，成熟度呢刚好，花青素含量呢非常的丰富。
0: 是的，莲雾呢基本上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还是要挑这个颜色偏深一点的哈，才代表它比较的成熟，因为我吃过这个颜色偏浅一点的，就是那个还没有成熟的一个状态。
1: 是苹果的味道吗？
0: 不是苹果的味道，就是很清香的一种水果的香味，和其他的这种苹果也好，然后呢香蕉啊、西瓜啊这种
1: 不太一样，
0: 口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是一种类似，就是它是一种独特的水果的香味。
1: 所以确实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对于咱们爱健，就是咱们比较注重体重的朋友来说，它的这个含糖量很低，然后水分又超足，
1: 可以解馋。
0: 可以解馋啊，非常的友好的一种水果。
1: 莲雾，朋友们，
0: 莲雾
1: 尝一下，
0: 可以尝一尝啊。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水果。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秋天哈，也有八月份好吃的应季的水果。那前面呢有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莲雾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桂圆，
2: 桂圆和荔枝、
1: 是的哈。那接下来的话也要说到了咱们喀什特别有名的西梅了啊。
2: 对，之前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详细的有聊过啊，特别是当下是它的一个应季了啊。
1: 是的，大家觉得啊，这个西梅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卖，但是为什么要放在八月推荐呢？那确实现在有这个冷链物流，仓储也很发达，让我们在年初就能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呢，咱们国产的西梅还是会集中在8到9月上市，再加上呢夏季的天热出汗多，那如果说咱食欲不振，吃蔬果和粗粮减少，就可能会导致一个便秘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季节推荐大家吃西梅
2: 是
1: 最好
2: 的。那其实西梅也是被誉为通便神器的关键啊，它在于什么呢？啊，它的含有什么？这个山梨糖醇是最多的嘛？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呢，它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5.4克。那这种物质通过这种渗透作用呢，可以增加咱们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的蠕动，然后促进排便，改变肠道的菌群。那除了通便之外呢，西梅的它味道和营养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呀。应季的西梅果肉呢细嫩啊，味道甜蜜，成熟西梅呢含糖量是在10%以上了，有些品种甚至高达15%以上，但是它的这个血糖生成的指数却偏低一些啊。那其实这也是得益于它的糖分当中有一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的甜度高，升糖速度慢，而且呢西梅当中含有膳食纤维，不可溶性的这种膳食纤维呢含量在每100克当中是0.7克左右啊，那可以延缓咱们的这个血糖的上升速度。那西梅呢其实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富含这个分类化合物啊。有研究发现呢，它的果肉当中游离分裂的它的含量呢也是达到了每100克当中是289.58毫克，
1: 微克。
2: 其中呢不仅有花青素，还有绿原酸，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分类化合物呢有不错的这种抗氧化作用，通常呢颜色越深的西梅，花青素呢等这种抗氧化含量呢就是越高的啊。
1: 对，但是咱们也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即使是啊，
2: 适量吃。
1: 哎，咱们喜欢吃西梅的朋友，一次也别吃太多了，尤其是千万不要和这个猕猴桃、火龙果等其他通便的水果一块吃。
2: 那完蛋了。
1: 哎，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腹泻。一次呢，咱们最好建议是4到5颗比较合适啊，不要吃太多啊，吃太多它这个效果太见效了啊。
2: 没错，没错了啊。
1: 好，另外一个水果呢，就是这个红毛丹了啊。红毛丹呢，它这个有刺，但是却不扎。甘甜微酸，口感也是很好 红毛丹呢，也因为它的表皮长着绒毛啊，呈现出这个红色而得名，是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说和荔枝、龙眼处于同属于这个无患子科，但其实在除了产地以外的其他城市，就是本上不算很常见啊。那红毛丹呢，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常常被会误认为许多这个看到的人以为是长着毛的荔枝，所以红毛丹呢也有毛荔枝的这个称呼。
2: 对啊，一些没有吃过红毛丹的朋友可能会担心长刺的水果会不会扎手扎嘴呀，会不会味道不佳呢？那其实呀，红毛丹它的味道确实很不错，既有荔枝龙眼的甘甜，又有一丝丝的这种微酸，这也是因为它的含糖量呢，虽然高达了17.5%，但是酸甜啊，甜酸呢是比较低的嘛。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荔枝龙眼的纯甜，那其实红毛丹就很适合你。
1: 嗯，
2: 红毛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是35毫克啊。
1: 嗯，
2: 那这一数值呢，其实比传统认知当中的高维生素 C 水果柠檬啊还要高，但它的钾含量就远比不上咱们说的荔枝龙眼了啊，每100克当中仅有13毫克了。
1: 嗯，
2: 其实传统品种的红毛丹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说果肉啊和这个果核不容易剥离。
1: 是的，在吃的时候就是里面的这个核啊有点难剥，
2: 不太好，
1: 粘在一块儿了。
2: 是的啊，而果核的这个外皮带有一些苦涩味儿，那大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过现在呢也是据说培育出了一些离核红毛丹这种离核的，吃起来的体验感会更加，
1: 就是它的分离的，然后吃起来直接可以果肉
2: 对，
1: 和果核进行分离，它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是的，是的、
1: 啊。确实我在吃这个红毛丹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啊，就如果说你在剥皮的时候没有注意，它上面的哈、啊、这个如果说沾了一点皮，会有一点微苦的感觉、而且呢就是里面这个核它和果肉黏糊的特别厉害啊。
2: 是的，是的。
1: 你吃完之后总感觉有些果肉粘在上面，
2: 有点苦，
1: 有点可惜啊。
2: 是的，是的。那也跟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挑选技巧吧。其实挑选红毛丹呢也有一个技巧，就是看它的这个软刺了。成熟的红毛丹软刺顶端呢带着一些绿色，有弹性又不软塌。如果刺的颜色啊深，并且呢塌下去了，说明呀、不新鲜了。刺太硬则可能完全没有成熟啊。买回来的红毛丹要尽量的快吃完，实在是吃不完的呢，要用保鲜袋呢去装好，放在这个冰箱的冷藏啊。1到2天内是尽量吃完是最好的，不要太长时间去储存。
1: 嗯，没错，这个红毛丹确实也是咱们夏季的一个应季水果，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是的，
1: 而且呢就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味道哈就和龙眼荔枝其实类似，但是呢就像有的朋友也说到了啊，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水果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啊荔枝也好龙眼也好，其实它的甜度非常的高，那有些朋友呢他不太喜欢吃这么甜的一个水果的话，那我们这个红毛丹啊就可以呢去试一试了、
2: 试一试，对，尝试一下。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那些水果。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前面给大家说了几种水果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到了八月份哈，哪些水果是比较受大家欢迎，说这个应季水果吃的时候更合适哈，然后更香甜的。
1: 第五种水果，
0: 第五种水果呢，这个桃子当然是一定是名在其中了哈。这个水蜜桃，它的超级甜蜜，而且呢热量很低。汁水呢也是丰富，一口入魂啊。
1: 对，八月上市的中晚熟水蜜桃，其实虽然成熟期比较晚，但是它的甜度和风味呢毫不逊色啊。其实说到水蜜桃，我觉得我们要先说的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毛桃，
0: 毛桃土桃子。
1: 这个季节就这个时间段已经上市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吃，水分甜度都在线呀。
0: 对，
1: 最近有没有吃到啊？
0: 前几天好像谁给了我一个这个土桃子，
1: 应该是我
0: 不是你。哦，知道了，是克里木大哥给了我一个土桃子。
1: 好吧。
0: 然后呢我吃的时候，哇，那个
1: 太甜了，
0: 太甜了，
1: 太甜了，而且水分特别足，你知道吗？这个毛桃买回来啊，
0: 你不能放，
1: 对，
0: 你不能放，
1: 放不了，你吃一个你忍不住的，
0: 对，你吃一个一定会忍不住。
1: 你买多少你就得把所有的吃完，
0: 然后过了当天就

0: 还想买，
1: 容易坏掉哈，
0: 容易坏。再一个，确实根本停不下来啊。
1: 对，因为你会一直不停的把你买完的全部炫完为止。
0: 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是这个季节的这个是猫桃啊，
1: 没错哈，这口感非常棒，然后又特别甜，
0: 嗯，很诱人啊。
1: 对，包括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水蜜桃，其实也是啊，它呢在时间的加持之下呢，酝酿出了甜甜的汁水。水蜜桃呢属于软桃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更偏向于软桃一些的。
0: 哦，软桃。
1: 对，因为其实熟透之后呢，整个它的这个汁水和果肉哈，相融合起来，就咬一口爆浆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
0: 嗯。
1: 那相比于其他的品种桃子呢，其实蒸晚熟的水蜜桃，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些，糖分的累积就会更充分，含糖量呢可以达到16%到18%。由于它的水分含量非常高哈，达到了90%左右，它的甜度其实并不腻人，是混着那种桃香的清爽甜蜜，热量呢也不是很高，也100克的话大概是在46千卡左右，
0: 嗯，
1: 就是即使说你在减重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的吃，
0: 没错。
1: 那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啊，水蜜桃当中的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菌抗氧化的效果，同时呢除了这个水蜜桃之外呢，还有比如说略低于这个水蜜桃的油桃和黄桃，它的纤维的含量呢稍微低一些，但是呢中晚熟的水蜜桃，它的果胶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
0: 嗯，
1: 这使得它的果肉会更加的细腻，入口即化，同时呢还为我们的肠道益生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有助于去促进肠道的健康。
0: 没错，说了它这么好吃，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个挑选技巧吧。首先一个是看颜色和形状嘛，成熟的中晚期的水蜜桃，它的果皮粉中带有淡淡的这种乳黄色，缝合浅，就是缝合线呢比较浅，并且呢带有一些红晕，避免咱们选择有大面积的绿色的这种桃子，
1: 那肯定没熟，嗯，
0: 对，优先去选择它的果形圆润饱满，顶部呢平坦或者是微凹的这种水蜜桃是偏好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去摸它的软硬程度嘛，闻香气，成熟的这种水蜜桃呀应该稍微的软并且有弹性一些，过软可能过熟，对吧，过硬可能还没有熟，成熟的水蜜桃呢有浓郁的香甜的这种味道啊，香味儿，然后避免呢选择无香味或者是酸味发酵的这种桃子啊，
1: 嗯，那就代表它这个
0: 坏了吧，
1: 坏了啊，嗯，
0: 对。最后呢是看桃子的桃毛和桃柄，
1: 嗯，
0: 桃毛完整无破损啊，虫蛀或者是霉斑代表桃子是新鲜的，储存时间比较短，
1: 嗯，
0: 那桃柄与果肉连接处呢呈淡黄色，则成熟度呢是偏高的，
1: 没错
0: 啊，若果蒂发绿啊，成熟度呢是不足的，朋友们，就是也就是说没有熟啊，
1: 嗯，是的哈，所以呢这个夏天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嗯，哎，咱们这个桃子就已经开始上市了，大家呢包括我们喀什的各种桃子，土桃，
0: 嗯，
1: 油桃，盘桃，水蜜桃，哇，真的是各种桃子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吃的尽兴，吃的过瘾，
0: 没错没错啊。
1: 那说完桃子，另外一个呢就和它的口感啊就是甜度完全相反的哈，就属于相反类型的，叫做杨桃了，
0: 高水分低卡纤维啊，
1: 嗯，低高纤维哈，
0: 低卡高纤维，
1: 对的
0: 啊。
1: 然后呢它的外形也是非常的好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书本上看到这个杨桃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太好看了吧，
0: 嗯，
1: 怎么有这么规则的这个五角星，
0: 还是水果，嗯，
1: 还是水果对，当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呢，哎，对，就是心里的那种期盼，其实和预想当中的口感不一样，
0: 嗯，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的啊，那因为它偏一点点酸味嘛。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杨桃，杨桃呢，其实也是属于典型的热带水果，它的果期比较长，八月呢是盛产期，啊，风味会更好一些。杨桃的颜值就特别的高了啊，
0: 嗯，
1: 因为切片之后呈现出这个星星的形状，又被很多人称之为星星果啊，经常会用来装饰菜肴和甜品。
0: 对，那除了装饰之外呢，咱们的这个杨桃本身营养呢也不错啊。首先杨桃水含水量呢是高达91%，
1: 特别的
0: 特别的，
1: 咬一口下去这个水就直接爆出来了，
0: 水分很足，
1: 嗯，
0: 而热量呢仅31千卡，刚才也一直在提示啊，含糖量呢也是才7.4%，偏酸嘛，
1: 嗯，
0: 它呢主要是以这个果糖为主，夏天食用呢是一个不错的健康选择吧，
1: 没错。
0: 其次啊，杨桃吃起来呢是这种脆爽清甜的，
1: 嗯，
0: 膳食纤维含量呢却不低，每100克当中呢是有1.2克啊的这个含量，和香蕉是一样的，嗯，
1: 是的，
0: 也能够起到较好的通便作用。那第三个呢是杨桃钾含量也不错呀，每100克当中是128微克啊毫克啊，
1: 嗯，
0: 研究发现呢杨桃当中的这个儿茶酸啊花青素等等的一些酚类的物质呢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的这种效果。
1: 对，也有很多朋友觉得

0: 是那么绿青绿青绿的这个状态、嗯、那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成熟了。如果说啊你买的时候买回来还是这种青绿的状态、嗯、那这个时候、
1: 啊、
0: 这个时候你吃的话肯定是它带有一点苦和涩的感觉啊、嗯、这个时候口感不是很好，那放个两三天的话它的里面果糖的积累包括呢就会变得更成熟一些、嗯、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一些。而且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哈，要把它的果棱以及呢这个果皮去掉、
1: 嗯、
0: 因为它的果棱其实它是有这个发涩的口感、
1: 哦、
0: 而且呢这个果芯其实味道也不好，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先把这个果芯果棱
1: 也要去掉
0: 果皮哎给它去掉，那这个时候吃的时候会味道更好一些了。
1: 没错没错啊，确实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吃的朋友们啊需要注意的是杨桃呢含有一种神经霉素啊，朋友们一些有生病的朋友们可能就因为无法及时的去代谢咱们的霉素导致、
0: 嗯、神经毒素
1: 出现一些哎对出现呕吐腹痛甚至是肢体麻木休克等等的症状，因此呀肾功能异常的朋友们尽量呢去不吃少吃咱们这个杨桃、啊、
0: 嗯，是的啊，杨桃呢确实它的水分含量很高、嗯、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咱们在夏天呢喜欢啊这个吃水果但是呢又觉得糖分太高、
1: 嗯、
0: 或者说夏天的时候呢想减减体重啊想控制一下体重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水果。
1: 没错，
0: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六种我们
1: 八月
0: 应季的水果、
1: 嗯、
0: 我们的杨桃还有包括咱们前面说到的水蜜桃、
1: 嗯、
0: 以及呢红毛丹还有我们的喀什本地
1: 西梅
0: 特别盛产的西梅、嗯、以及呢咱们的这个莲雾啊
1: 啊对
0: 荔枝莲雾都是非常好的、嗯、啊咱们在八月应季吃的水果，那大家呢也可以
1: 吃了多少啊
0: 对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
1: 嗯、
0: 到了咱们八月份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吴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吴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

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
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峡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嘉宾百姓自然都做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四月十二，公历1841年六月一日，距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七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峡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峡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投。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
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

0: 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
1: 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

0: 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0: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1: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0: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1: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
0: 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1: 吴铁锤问是谁，
0: 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
1: 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0: 谁找我？
1: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0: 弄着我。
1: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0: 弄是谁啊？
1: 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0: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1: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0: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吴铁锤说：
0: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0: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1: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0: 哪个女的？
1: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
0: 他们说话的功夫

0: 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农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的早了，就是敲的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夏杰余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宋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孙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里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他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 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

亏你老欧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有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鱼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界鱼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界鱼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

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叔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

0: 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
1: 哟，怎么了这是？
0: 霜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
1: 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
0: 范叔宝没好气儿地说，
1: 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
0: 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
1: 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
2: 叫他闭上嘴。
0: 范叔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
1: 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
0: 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
3: 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
0: 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它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 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
3: 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

0: 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炸不掉。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4: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3: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5: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3: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强调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喀什地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实现绿进沙退与民生增收协同并进。广货行天下江品夏天山品牌发布推介暨商务援疆经贸交流活动在喀什举行。丝路手钻璀璨喀什，喀钻品牌全球首发暨超硬材料产业发展交流会在喀什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乡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成

0: 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知劳知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重要生态屏障，喀什地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从防沙治沙到增值放流，从绿进沙退到碧水长流，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民生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月浦湖县阿洪鲁库木乡，昔日黄沙漫天的荒漠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当地依托治沙造林发展特色沙产业，推行梭梭加肉苁蓉、红柳加肉苁蓉立体化种植模式，让荒漠沙地变身成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3: 月浦湖县阿洪鲁库木乡卡利嘎奇村村民阿卜杜萨拉木萨伊木：
4: 现在政府和企业给我们免费提供肉苁蓉种子，头两年免费租金承包给我们，技术人员还在地里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种。治沙不仅让我们家乡环境变好了，我们老百姓也能多一份收入了，日子也有盼头了。
3: 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英雪：
2: 在盖兹河与克孜勒河畔，舒富县依托2026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项目，开展土著鱼类规模化增殖放流活动。该项目总投资65.8万元，投放叶尔羌高原秋鱼苗25万余尾。
3: 自治区水产发展中心正高级农艺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阿达可白克可尔江：
5: 叶尔羌高原就是塔里木和特有保护土著鱼类，依托中央项目投放鱼苗，可修复流域水生态。
2: 叶尔羌高原鳅是塔里木河水系独有土著鱼类，被列为自治区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在水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规模化土著鱼苗增殖放流，对恢复原生鱼类种群规模、改善河道水质、修复流域受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3: 舒富县农业农村局种苗培育服务中心干部、水利中级工程师努尔比耶艾散：
6: 接下来我们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另一方面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同时面向群众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多措并举，巩固水生态修复成果，筑牢县域河湖生态屏障。
2: 立足干旱区生态实际，喀什地区正以全国生态日为契机，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实施国土绿化、防沙治沙等重点生态工程。从大漠腹地到河谷两岸，从植绿增绿到护水养水，喀什地区正以务实行动把绿色答卷写在广袤的南疆大地上，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贡献喀什力量。
1: 广藿行天下江品下天山品牌发布推介暨商务援疆经贸交流活动广东家电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喀什专场8月14号在喀什举行。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

0: 沙市地委副书记、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总指挥曾小佳，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义乐出席并致辞。
1: 尼加提尼亚兹表示，期待借助广东成熟商贸渠道和全国流通网络，让喀什好物走出新疆。本届喀交会，广东省为主宾省，为粤喀深化合作搭建了绝佳平台。广货行天下，将品下天山活动一头连着广东制造与商贸优势，一头连着喀什口岸与特色物产，是两地优势互补的重要载体，诚邀广大粤企走进喀什，推动粤喀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曾小佳指出，粤喀虽相隔万里，但情谊深厚。新一轮沅江以来，广东沅江在产业、民生、文化等领域成效显著，形成纺织服装、新媒产业、农文旅融合等特色品牌。广东以主宾省身份举办此次活动，是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化区域协作的务实举措，将进一步推进农文旅融合，贯通市场渠道，提升品牌价值。郭义乐指出，广货行天下是今年广东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品牌工程，推动广货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希望活动以喀什为支点，推动合作从买卖关系迈向伙伴关系，进一步打通广东制造加喀什输纽加中亚市场全链条通道。广东对口支援喀什已有16年，十四五累计投入沅江资金超110亿元。选派干部人才7000多人次，每年促成粤新特色优势产品双边采购交易约100亿元，广东企业全将累计投资约500亿元。本届喀交会，广东组织304家企业参展，邀请60余名港澳企业家来喀交流，展示面积超1000平方米，规模创历年之最。活动中，广货行天下将品下天山品牌发布，广货行天下将品下天山品牌建设服务平台同步上线。
0: 8月14号，丝路手钻璀璨喀什喀钻品牌全球首发暨超硬材料产业发展交流会在喀什举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活动并致辞。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出席活动。
2: 本次活动发布的喀什001钻石是按照喀钻品牌要求，代表喀钻品牌名片的第一颗自主加工打磨的成品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持续增强超硬材料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金刚石等超宽近带半导体产业化发展。当前，喀什地区依托绿电优势、沅江协作和区位通道三大核心支撑，培育钻石产业实现从无到有快速起势。尼加提尼亚兹表示，喀什地区发展超硬材料产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喀钻品牌的全球首发是喀什地区产业发展成果的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了喀什做大做强超硬材料产业的坚定决心和实干担当。喀什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做强喀钻特色品牌，做大超硬材料产业集群，吸引更多企业家、专家了解喀什，投资喀什，扎根喀什，共同将喀什打造成为立足南疆、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超硬材料产业发展高地。交流会同步开展喀钻联盟启动仪式、刹车魔都发布及培训签约仪式及产业推介等活动。
0: 8月14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法治护航专场活动在喀什举办。
1: 活动设置研讨交流会、企业面对面法治沙龙两个环节。研讨中，与会人员围绕完善跨境争议解决机制、优化营商环境交流举措、推动建立常态化政企法律服务结对机制。现场还举行三场集中签约及揭牌仪式，地区商务局与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达成战略合作，北京大成喀什律师事务所落地运营，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与新疆政法学院法学院共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补齐了区域涉外法律服务链条。
0: 8月14号，作为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的配套活动，2026年新疆中亚南亚国家人力资源服务主题沙龙在新疆喀什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本次活动汇聚原喀四省市相关代表、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头部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60余名嘉宾，共话跨境人才合作新机遇。
1: 本次沙龙以链接中亚、激发人力资源服务业新生力为主题，设置政策推介、经验分享、意向洽谈等多个板块。各方嘉宾围绕跨境人才交流、产业协同、业态创新等核心议题进行圆桌对话。
3: 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栋：
4: 持续引进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集聚喀什，培育跨境劳务、海外人才引入、跨国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服务新业态，以跨境人力资源深度合作夯实我国与中亚、南亚经贸产业协同发展根基。
0: 8月14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地区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正式开启。
2: 活动现场由舒富县人民政府地区商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先后致辞，采购商、供应商代表分享市场机遇与合作愿景。随后，地区农业农村局、地区供销合作社、喀什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先后开展专题推介，多角度展示喀什优质农特产品资源，介绍产业发展优势与合作方向。推介环节结束后，采购商代表与本地供应商代表现场签订购销意向协议，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数字技术快速普及的今天，科技赋能不仅存在于写字楼中，也扎根于街边早餐店的烟火气里。喀什小伙阿卜拉江·艾斯凯尔初中学历，零基础起步，通过自学掌握了人工智能管理工具。如今他借助人工智能系统一人统筹管理6家早餐连锁店，直接带动90余名员工就业，让这些小店跑出了数字加速度。
1: 在喀什这家早餐店，每日清晨，热气腾腾的早点迎接着本地老主顾和8方游客。过去，菜品创新、人员调度、外卖差评等问题长期困扰着阿卜拉江。今年4月，他引入人工智能工具，将各门店岗位与用工数据录入系统，自动生成量化奖惩方案，实现定岗定责、多劳多得，管理效率大幅提升。
3: 喀什某早餐店店主阿卜拉江·艾斯凯尔：
5: 今年四月份，我开始使用 AI 工具，把它当成我的数字帮手，很多过去不懂的问题我都交给 AI 处理。
1: 不久前，他作为新疆餐饮业唯一代表，受邀赴北京参加人工智能平台纳米 Work 发布会，并在会上分享了南疆小店的人工智能实践。
3: 喀什某早餐店店主阿卜拉江·艾斯凯尔：
5: AI 不是我自己替我自己决定，所有方案呢，我都结合出来自己的实际情况才能判断。我也会把 AI 分享给自己身边做生意的朋友。
1: 如今，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对特色早餐的风味赞不绝口。这位喀什小伙主动将人工智能工具引入日常经营，用科技为传统烟火气注入了新活力。
3: 四川游客蔡之琴：
6: 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游客，我看到这里有一家早餐店，觉得非常的方便，就带着我的家人过来尝了一下，觉得这里的早餐非常的好吃，非常有当地的特色。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近日，2026年山东医疗卫生专家鲁喀依新·齐鲁伊者喀什行巡诊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英吉沙县人民医院举行。本次活动为期5天，为全县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慢性病指导等服务，将齐鲁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8月13日，莎车县举行2026年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技能大赛，来自全县各乡镇的参赛选手齐聚一堂，紧扣个人服务案例与身边典型事迹，通过 PPT 演示、情景剧再现、故事讲述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素养与精神风貌。

0: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 我也想参军。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2: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0: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 接下来怎么做呢？
0: 别急，我来教你。
3: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 下一步呢？
0: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3: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 信息都填完了，
0: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3: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4: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5: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这本书只是一小部分读者心里的私藏宝藏。很多人知道李娟都是口口相传，朋友之间相互塞一本翻得卷边的书，说你一定要读读这个，他写的阿勒泰才是真的阿勒泰。直到今年夏天，央妈出品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再次翻红，屏幕里飘起来的第一场阿勒泰的雪，八泰骑着马在桦树林里奔跑的样子，文秀坐在马背上抬头看见的那片漫山遍野的蒲公英，一下子把全国观众的心又轻轻安抚了一下。紧接着李娟的原本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一夜之间就卖断了货。很多人二刷电视剧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去搜阿勒泰的旅游攻略，而是到处找这本原著散文，想重温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到底比镜头里的世界多了些什么东西呢？

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电视剧里的剧情，不盘点阿勒泰的网红打卡点，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一部剧火了之后，大家没有停留在屏幕里的故事，反而转头去翻起了20年前的旧散文。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到底藏着什么东西，能让千万人隔着屏幕忽然就找到了心里最软的那个角落。第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我想其实特别简单，镜头能拍得出阿勒泰的蓝天白雪漫山的野花，可镜头拍不出风的味道，而李娟的文字能让你隔着书页就闻到阿勒泰山野里的风，还有混着马粪香、青草香、刚熬好的奶茶香的味道。

前几天在朋友圈里刷到从上海来新疆旅游的小师妹，她手里攥着一本翻得卷边的《我的阿勒泰》，跟我说她二刷完电视剧之后第一时间便买了这本书，看完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在这个夏天的旅行路线。他本来计划的是要跟着网红攻略去喀纳斯的观景台拍照打卡，去和睦的小木屋拍日落，可读完李娟的书，他特意绕了300多公里去了李娟写的那个阿克哈拉村，在村里住了3天。他跟我说，站在村子边上的那条乌伦古河旁，风从河面上吹过来，裹着岸边苜蓿地的清香味，他忽然就懂了，李娟写的风是透明的，吹在脸上，像有人用软乎乎的手摸你的脸，是什么感觉？镜头里的阿勒泰再美，你也只能隔着屏幕看，可李娟的文字，能把你直接拽进那阵风里。

下午好啊，此刻还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我读阿勒泰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段是李娟写她跟着牧人一起去山里转场，走了一整天的路，脚都磨破了，傍晚的时候终于走到了新的驻地。他掀开毡房的门帘，一股混着奶茶香、手把肉香、羊凤火暖烘烘的热气轰的一下就把他包裹住了。这段文字我读了十几遍，每次读的时候，我好像自己也站在了那扇毡房门口，睫毛上还沾着外面的雪粒子，一掀门帘，所有的冷都瞬间化了。

细节，尽头拍不出来。你总不能给每一个看剧的观众都递一碗刚熬好的奶茶吧，让他们闻闻毡房里的味道。可李娟的文字做到了，她用三言两语就把那股热气直接送到了你的鼻子底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完电视剧之后转头就去找原著散文。镜头给了你阿勒泰的样子，可李娟给了你阿勒泰的气息。你看完剧知道阿勒泰的山是绿的，水是蓝的，可你读完李娟的书，你才真正去过阿勒泰。你踩过他写的那条满是马粪的土路，喝过他写的那碗飘着奶皮子香的奶茶，闻过他写的那种山野里下过雨之后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清香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在高清的镜头都给不了你的。

第二个原因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那种被包装过的网红旅游目的地，她不写高大上的酒店，不写精致的网红餐厅，不写摆出来给游客看的表演式民宿，她写的全是阿勒泰最土最真实甚至有点乱糟糟的日常。她写她妈妈开的杂货铺，货架上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肥皂和糖果放在同一个筐子里，袜子和方便面堆在同一张桌子上，客人进来买东西要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货物里翻半天才能找到自己要的东西。他写他的外婆90多岁了，每天坐在杂货铺门口，把所有路过的人都当成自己的儿子，不管是谁走过来都要硬塞给别人一块糖。他写牧人来店里买东西，掏出来的钱全是皱巴巴的，沾着羊粪和草叶的碎渣，数半天才能数清楚。他写山里的路特别烂，下雨之后满路都是泥，走过去之后裤腿上沾的泥能有2斤重。

看，他一点都不美化阿勒泰，他不把阿勒泰写成一个完美的、没有一点烦恼的世外桃源，他写冬天的阿勒泰冷得能把人的鼻子冻掉，写山里的交通特别不方便，买一袋盐要骑3个小时的马去镇上，写夏天的蚊子多到能把人抬走，写转场的时候要走几百公里的路，脚上的鞋磨破了好几个洞。可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让阿勒泰一下子就活了过来。它不再是旅游宣传片里那个遥不可及的童话世界，它变成了一个有人在里边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地方。

我前几天收到从北京来新疆旅游的小师弟的短信，他说这两年在朋友圈里他见过太多来阿勒泰旅游的游客，他们对着网红攻略找完美打卡点，拍出来的照片全是一模一样的角度，一模一样的滤镜，可他们住了两三天就走了，根本不知道阿勒泰真正的样子。直到今年夏天电视剧再次翻红之后，

好多看完剧读完李娟书的游客来到阿勒泰，他们不再追着去打卡点拍照，他们早上起来跟着当地的牧民去山上放羊，下午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晒一下午的太阳，晚上跟着民宿老板一起熬奶茶，啃刚好烤好的手把肉。这些年轻的游客临走的时候发的朋友圈都是在说，这才是他们想象里的阿勒泰。你看李娟的文字帮大家撕掉了贴在阿勒泰身上的那些网红标签，把那个真实的乱糟糟的充满烟火气息的阿勒泰还给了所有人。

有人说，现在的人见多了太多包装出来的美好，去一个旅游景点，所有的房子都刷成一模一样的颜色，所有的小吃街都卖着全国统一的网红小吃，连路边的野花都是人工摆好的。大家其实早就看腻了这种完美的假，反而特别渴望那种不完美的真。而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刚好就把这份真完完整整捧到了大家面前。这里没有摆拍，没有剧本，没有滤镜，只有一群人在大山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冷了就烧羊粪火，饿了就煮手把肉，开心了就骑着马在草原上跑两圈。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一下子就戳中了千万人的心。

第三个原因是李娟的文字里藏着一种现在人特别稀缺的慢力量。你想想，我们现在的日子，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几十条未读消息弹出来，工作群里的通知一条接着一条，地铁上、公交车上，大家都低着头刷短视频，一分钟能刷完三四个视频，吃一顿饭的功夫能看完十几条热点新闻。我们的日子被拆成了一秒钟一秒钟的碎片，所有人都在催着你快一点，快一点完成 KPI， 快一点升职加薪，快一点打卡完成所有的景点，快一点拍出一条爆款短视频。我们走得太快了，快到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晒十分钟太阳，好好闻闻风里的味道。

柯丽娟的《我的阿勒泰》的日子是慢的，慢到什么程度呢？她写，她跟着妈妈在杂货铺里坐一整天，可能只有三五个客人来买东西，剩下的时间她就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看着河水流过去，看着云在天上飘，看着远处的牧人骑着马慢悠悠地从山边走过去，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流过去了。他写，转场的时候，他们赶着羊群走几百公里的路，一天只能走几十公里、十几公里的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出发，傍晚太阳落山了就找个地方扎下帐篷，烧火做饭。第二天，接着慢慢的走，没有人催你，没有人赶你，你就跟着羊群的脚步，跟着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的节奏，慢慢的往前走。

又像什么也不曾触着。天天出去玩，奔跑一阵，停下来回头张望一阵，世界为什么这么大？站在山顶上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地闪着光，在河谷最深处密集地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一些的绿，高处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我爱绿色，为什么我就不是绿色的呢？我有浅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我穿着鲜艳的衣服。当我呈现在世界上时，为什么却不能像绿那样，不能像绿那样绿呢？我会跑，会跳，会唱出歌来，会流出眼泪，可我就是不能比绿更自在一些，不能去向比绿所能去向的更远的那些地方。又抬头看天空，世界为什么这么大？我在这个世界上明明是踩在大地上的，却又像是双脚离地悬浮在这世界的正中。我在山顶上

0: 慢慢地走，高处的风总很大，吹得浑身空空荡荡。世界这么大，但有时又会想起一些大于世界的事情，便又忍不住落泪。羊群早已经过沙伊恒布拉克，去向后山边境一带了，只有很少的毡房子留了下来，深藏在远远近近的山沟里，一个比一个孤独。毡房里面更为孤独安静地生活着老人、妇女和孩子。我们店里的生意也一天淡似一天，只等着九月初迎接羊群和游牧的人们从后山返回。牧草渐渐跳出了青紫的颜色，那是草穗在渐渐地成熟。一天沉似一天的草原，孕育着无穷无尽的种子，开始启程，去向第二年。我们也即将启程离开这里。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迫近一朵白云，对更远的地方望了又望，回过头来看到我们即将沿之离去的道路陷落在草野之中，空空荡荡，像干涸的河床一样饥渴。越过这条路，看向更远些的地方，是另一条更为孤独的路，痕迹浅淡，时而通畅，时而消失，蜿蜒着通向只有一家人住着的地方。那一家人的毡房和栏杆像是下一分钟就会消失似的，静止在路的尽头。
1: 谢谢道子老师的诵读，让整个时间都安静下来。同时，我们也听听道子老师发过来的阅读心得。

童年、青春成为远去的昨天，时常把记忆里的细碎捡拾起来，回味、回想。第一次读李娟的作品《我的阿勒泰》是在几年前，与之前读的书风格完全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绚丽的描写，她的语言简单走心。我的童年回来了，带着土味儿，有些傻，有些可笑，读着读着就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的书像一股清流流进我的心里，历经世事后的浮躁与嘈杂在这些文字里静了下来，少了喧嚣与浮华。打电话一文让我想起三十年前刚工作时，为了给朋友打电话的尴尬与无奈。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反复读了好几遍，想起刚工作时去单位报道的窘样，土路，同事摩托车，敌人，这样的故事在我的阿勒泰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需要您静下心来细细品。

谢谢道子老师的朗读。我听完这段的时候啊，心里软得一塌糊涂。我去年夏天去阿克哈拉村，真的在那里看到那个小卖铺。当时我站在花田边，风裹着葵花籽的香味吹过来，我忽然就想起李娟写的这段文字。原来她写的故事根本不是书里编出来的，她实实在在长在阿勒泰的土地上，一年又一年开出新的花来。

们说了好多原因，那么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核心的原因，现在的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阿勒泰。我们每天在城市里忙忙碌碌，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被快节奏的生活追着跑，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缺口，那个缺口里装着我们想要的慢日子，想要的毫无保留的善意，想要的不用伪装的真实，想要的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的善意。而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刚好就把你心里藏了好久的这个阿勒泰

不管你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加班，还是在新疆的办公室里下午四点晒着太阳，还是你随时翻开它，就能立刻回到阿勒泰的山野里。风会吹过你的脸，奶茶的香气也会飘到你的鼻子边，你能看见漫山遍野的蒲公英飞了起来，看见巴泰骑着马从桦树林里跑了过来。这本书不是一个远方的景点说明书，它是你藏在口袋里的一个小小的避难所。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有多忙，翻开它，你就能获得片刻。

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很感谢稻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朗读，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还在这里一起读一本藏着新疆山野气息的好书。下期阅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冬牧场》，也期待更多朗读爱好者用声音传递阅读的美好。这里是阅读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明天下午4点，我们继续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的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驰车方向盘，
1: 懂车更懂你，
0: 我们马上出发。 Ready go。
2: 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下班在路上，每周三和每周五的板块实车方向盘，我是主持人丽梅。那此刻在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这样我们先让我们

0: 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声招呼，然后介绍一下自己。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喀什的101.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通工一汽奥迪的技术经理黄磊。
0: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科普相关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邀请到黄经理来到直播间。黄经理，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您擅长的方向。
1: 我在喀什从事汽车维修已经13年了。在车间里面，遇到的都是解决客户的问题，都是修车经验还是相对比较足。
0: 哎，是的，修车经验比较足。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很多的，就是南方的车，就是外地的车，其实就是他们用的车的习惯放到咱们这个新疆来呢，它其实有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对吗？
1: 是的，因为咱们喀什的特点很鲜明，常年风沙比较大，然后昼夜温差悬殊，然后有时候我们的车主不仅在市区里面通勤，经常还会跑到比如说月浦湖、加湿、麦盖提，然后还有塔县走山路，还有一些砂石路段。
0: 像特殊的地理气候和路况，其实让咱们的这个车辆呢更容易出现各类的问题。所以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第一个问呢，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之前的留言，他想要了解到的这个知识，他也问到了，他说那我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人因为现在喀什变得越来越好了，黄经理也知道很多的咱们远方的朋友愿意落地喀什，是不是啊，来投资新，所以把自己的车开过来之后呢，也在问那我怎么办呢？那黄经理给的建议是什么？
1: 确实是因为我们南方和咱们北方的用车有很多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有很多区别。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咱们喀什车主应该去怎么样去养车，怎么样避免踩坑。
0: 那就是如果是我这个远方的朋友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的车可能和在这个当地就是他们所在的城市保养呀包括维修可能不太一样，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今天也是这个全部知识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那今天呢也是说一下喀什车主最容易踩坑的用车的误区，那也再给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用随手就能做到的养车的小妙招。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喀什的天气的问题，它对车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像我们喀什啊，就是每年开春的时候浮尘和沙尘暴一到，很多车辆的故障其实都和沙尘有关系。然后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空调滤芯如果脏了，是不是用气枪吹一吹能继续使用？
0: 这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到保养的时候都是这样做，就空气滤芯是不是吹一吹，就我经常看到自己家里面也有人就拿着这个气枪去吹。因为很多车主他觉得滤芯看着还算完整，吹干净了就没事儿。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喀什空气中的那个沙尘颗粒是非常细小的，一旦有细小的那个颗粒通过滤芯纸钻到咱们的那个发动机里面，它的那个滤芯它就起不到一个过滤的效果，这样长期使用的话就可能造成咱们的气缸磨损，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机油消耗变大，就是大家常说的烧机油。
0: 那这个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清理呢？
1: 咱们正确的做法是常规的那个喀什路况空滤，8000公里左右进行检查或更换，重点是检查滤芯的那个状态，不能将就，不能反复的去吹扫。
0: 就是8000公里就要更换了。
1: 是的。
0: 这个确实啊，就让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一听这个长知识了。原来这个确实是要更换的，有时候确实就是自己吹一吹弄一弄看着干净我们就凑合着用了，那反复的吹扫之后其实滤芯的过滤的能力刚才也说到可能就大幅的下降了， 对咱们的发动机就造成了这个影响。你想，这个汽车的核心部件它就是发动机，你损就是对发动机有损害，真的是得不偿失的事情。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沙尘天气的时候，咱们长期的来开这个外循环，那是不是也对这个发动机有影响？
1: 开外循环的话，一般咱们车里面会很快的积一层土。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如果切换内循环的话，是通过空调滤芯来过滤外面的沙尘。空调滤芯造成堵塞之后，可能就起不到一个过滤效果。所以说正确的做法是封沙和浮尘时间段啊，优先使用内循环。
0: 优先使用内循环，就开外循环的时候，那个沙风沙也进到车里面了。对，那很多的车主可能就是来回不停的切换内外循环，光是内循环感觉有点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操作呢还是比较混乱的，所以今天呢，黄经理也是给我们说到了，就是空气滤芯要经常换，8000公里左右你就得换，还有呢，不要来回的切换这个内外循环，尤其是浮尘天气的时候。那对喀什的朋友来说，一年当中的浮尘天气还是蛮多的，就大家要学会这些小妙招之后，你的车可能就这个和你磨合的更加好，而且使用的寿命呢可能更长。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刚才说到了，就是不要来回的切换内外循环。那风沙和浮尘的时段呢，我们优先要用内循环，但是长时间的内循环是不是对车也不太好？
1: 是的，如果是长时间开内循环的话，因为空气在车内不流通，就是驾驶员容易犯困。
0: 对，容易犯困，所以为什么说大家会内外循环来回切换？
1: 是的，是的。
0: 那大家应该怎么去做？
1: 大家可以每半个小时短暂的切换一下外循环，1-2分钟来换气。然后兼顾防尘和车内的空气新鲜。然后如果在沙尘结束以后啊，大家记得去检查一下空调滤芯。如果确实堵塞了，可以把它更换掉。
0: 那就是这时候就是意思是不到8000公里，咱也要去检查。
1: 对的，对的，这就是咱们喀什
0: 对特殊的一个
1: 天气
0: 情况。对，那还有就是我们听友的误区，说车身落满灰尘之后，拿这个干毛巾直接擦拭这个挡风玻璃和车漆，就可以了。因为确实，因为我们听众朋友问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丽美，我能不能洗车？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在想，帮他们看看天气预报哦，好像最近没有浮尘，他们就去洗了。但是呢，这刚洗过，说不上浮尘就来了。一看，这频繁的是不是有浮尘的天气？那就拿这个干毛巾擦一擦吧，能用就行。像这样，是不是对车也不太好？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另一个误区了。如果车身上落满灰尘的时候啊，我们直接拿毛巾去擦拭挡风玻璃和车漆，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沙子的一个情况了。
0: 就像那个砂纸一样，是不是？你拿干毛巾把那个去擦车子的时候，就跟那个干毛巾上如果沾了那个灰尘呐、沙粒呀、你就在打磨车子。我理解的对吗？
1: 是的，是的。这样子的，咱们的车漆还有玻璃还有雨刮胶条可能就会留下那个细微的划痕。
0: 也许你看不清，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长期这样它可能就磨损的比较厉害。
1: 是的，是的。
0: 那黄经理的建议是什么？
1: 我这边的建议是，如果车辆积尘较多的情况下，有条件的优先用水去洗掉表面的浮沙，然后再擦拭。然后咱们日常停车的时候，尽量选择背风的区域，减少沙尘的堆积。
0: 你看，这背风的区域，好像比较难。
1: 对，
0: 就如果只选不到的话，咱们刚才说到的，最好是用水冲洗掉表面的浮沙之后呢，再去擦拭。这好像就是我经常干的事情。确实，这等在风沙天气的时候，我也是一定要牢记黄经理给我们科普到的这些知识，先用水冲，之后呢再用这个干净的抹布，是不是把它擦拭干净。那还有说到了，就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提问说到了，说 每年入夏之前，哎，那车辆就会有一些些许的小问题。那这时候，比如说空气制冷，就空调制冷的问题，就觉得不能凉得那么快就。

0: 放很久它才开始亮下来。还有一些小问题呢，就觉得散热器好像有些问题，像这样的是要去厂家维修一下呢，还是要自己去处理？
1: 其实这个都不需要我们进专业的维修店去检查和维修，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动手就能解决。
0: 然后自己动手啊，这不需要去到这个4S店去维修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那我们怎么来做呢？
1: 其实咱们长期的风沙或者春秋季节有浮絮，它的水箱缝隙会塞满了灰尘和浮絮，那个散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咱们空调不仅不凉快，而且跑长途的话还容易出现高温。
0: 哎，对，是的，你看听众朋友就说到说空调制冷就会有点问题，入夏的时候。
1: 嗯，是的，咱们其实可以用每次洗车的时候用低压的清水去冲洗咱们的散热器。重点要注意啊，千万不要用高压的水枪近距离去冲，强大的水压它可能会打坏咱们的散热器薄片。
0: 哦，就是用低压水枪去冲洗车头的散热器。
1: 是的，
0: 自己去冲洗对吗？
1: 是的，这个很简单，一般咱们通过汽车的中网就可以把我们的水管那些往里面伸进去一点，然后冲洗，这样也挺方便的。
0: 是要把那个前车的盖子打开吗？
1: 不需要的，
0: 不需要啊。那啊，这个确实我还不太了解是哪个部位。那南疆巨大的昼夜温差，像这个发动机啊、冷却系统呀，它肯定有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它和我们比如说其他的城市可能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像咱们喀什白天的炎热，然后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春秋季节一早一晚气温都很偏低。我们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车主会在冷启动之后原地热车个3到5分钟，就是很多车友早上上车，
0: 这不是一般操作吗？这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啊。应该怎么做呢？难道这是误区，就不应该是这个冷启动之后原地热车吗？
1: 短暂的1分钟左右热车就可以了。如果长时间的怠速原地热车的话，非常容易产生积碳。像带涡轮增压的车型的话，表现就会非常明显，油耗偏高之类的会导致。
0: 点火之后原地等待，不用这么久，不用3到5分钟，只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
1: 是的，
0: 就我们家的人教我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你原地热车的时候，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它会噔噔噔缓慢一些，当它匀速之后你就可以走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每个车好像它的这个时间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1分钟左右就可以。
1: 是的。
0: 像我们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防冻液只看液位缺不缺，就常年是不更换的，在喀什的朋友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冬天没有那么冷，它不像北疆，哎，特别冷的时候大家就特别的关注防冻液，但是咱们南疆的朋友好像对防冻液真的属于一个就是比较忽视的一块。
1: 是的，不少的车主朋友会认为咱们的防冻液只要不少就不用去管它。但是防冻液它长期使用之后会老化，它防腐能力会下降。像南疆的冬季夜间温度低啊，一旦防冻液的冰点达不到标准的话，它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冻裂水管和水箱，维修成本也比较高。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我们防冻液的话一般是4年或者6万公里进行更换一次，定期去检测咱们防冻液的冰点。像咱们南疆这边建议选用的冰点在-35度规格的防冻液就可以了。
0: 就是还是有个时间的这个大概时间的一个时间段去更换。那一般情况下很难记住，是我们到了 4S 店之后比如说去保养的时候，这个保养的专业的师傅会提醒吗？
1: 一般都会跟客户到了相应的公里数或者年限的话，都会给客户进行提醒的检查的。
0: 对，那还好。确实因为这个防冻液很多的朋友会忽视的问题，但是常年不更换它呢就会来影响我们的行驶。也说到就是听众朋友留言，哎，说黄经理跑完长途之后长时间的高速涡轮车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呢是要立刻

0: 熄火呢，还是要稍微的要缓冲一下？
1: 建议带有涡轮增压的车型长途跑完之后，建议原地怠速一分钟再熄火，它这样子可以有效的保护涡轮部件。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是因为如果我马上熄火的话，可能咱们的散热风扇就会停止工作，但是它涡轮温度非常高，咱们需要车辆的一个散热风扇和水泵再跟它循环，给涡轮增压进行散热。
0: 它会损坏到哪一部分车辆呢？
1: 如果是涡轮增压如果损坏的话，就是它就会咱们加速无力啊，这种
0: 就是加速的时候是软塌塌的，
1: 对，
0: 没力量。
1: 对的，是的。
0: 那像这个涡轮这个有问题损伤的时候，我能更换呢，还是可以去就是换一个新的，还是去维修？
1: 一般像咱们涡轮增压的话，它里面的叶轮那些都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维修，
0: 那就完全要更换。
1: 对对，这样的成本就非常高。
0: 所以说这样子看来车上的所有的部件就跟人的器官一样，是不是啊？大家说哎呀，这个胳膊疼的时候一说，哎，胳膊千万不要疼，要是这个腿疼就好了，或者哪里胳膊疼太难受了。但是当你腿疼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不能有问题，就跟车辆是一样的，对吗？
1: 是的，是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对，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那像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会经常的跑乡镇呐、乡村的砂石路的车友，这部分车友他要关注到的就是哪个点，就是自己车子的那个点，一定要经常去关注到。
1: 如果是我们的车主朋友经常有跑乡镇。那个乡村的砂石路的朋友啊，如果底盘出现了轻微的异响，千万不要感觉车还能开，就暂时不要去修了。其实咱们砂石路面的泥沙，会不断的侵蚀底盘的胶套、减震、刹车等相关部件。就这样，就举个例子，咱们刹车片上如果卡了一个小石子儿，那么就会把咱们的刹车片和刹车盘给损坏掉了，而且也会影响咱们的制动。所以说如果是出现问题的话，就要及时去检查。然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跑完这些路段之后进行一个冲洗。
0: 那像我们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出现这种咯吱咯吱的响，还有底盘那好像有点不稳的感觉，是不是都是因为就是自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而造成的车辆的损伤？
1: 是的，都是因为跑了这些比较差的路段，然后泥沙呀，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南疆这边的腐蚀的盐碱地面，可能腐蚀胶套导致的。
0: 那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
1: 就是、
0: 除了冲洗底盘之外，
1: 就是每年至少就是做一下底盘的全面检查。
0: 每年至少做一次。
1: 是的，然后一些小的配件要及时更换，避免小故障拖成大修。
0: 对，这我听了黄经理介绍这些车的一些使用的妙招，我发现车和人还真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对吗？就是重于预防。真的出现问题了，你必须要去治疗，找专业的师傅去看看你的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误区，就说胎压呢一年四季固定不变。一般情况下，夏天的时候，本来天气热，那我们也不会说把这个胎压稍微的放一放。那有时候那冬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太关注，就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这个一年四季，这个车子没什么问题，不会出现什么故障的时候，那我就不太关注这些小毛病。
1: 其实这样也是一个误区。其实咱们那个胎压它也是属于压缩空气，它是属于受咱们的热胀冷缩的影响的。我们特别是在咱们南疆这边，像春秋就是冬天或者是夏天，它的温度变化会非常大，所以说咱们会必须要进行一个调节。咱们调节的方式怎么样做比较正确啊，就是以咱们车辆的壁柱上面的名牌上面标注的胎压为准，就调整到合适的。比如说夏天的话，选择冷车状态的胎压，然后根据咱们负荷，然后去把它降低一点，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它稍微调高一点。
0: 那就是我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胎压稍微的放低一点，冬天的时候调高一点，这样呢其实对我们的车辆是有好处的，而且呢这个标准是以车门壁柱车门名牌标注为准，不是说你说夏天的时候咱胎压越低越好，那冬天的时候咱胎压越高越好，其实不是咱们认为的这样。
1: 是的，因为按照标准的话调的话，它可以保证咱们良好的刹车的距离，然后还就是舒适度。
0: 就是你开车不舒服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的原因啊，就是像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一年四季是不太关注也不太更换这个胎压的，而且呢就是我们调的时候夏天呢会把它调得很低，其实这都是一些错误的做法。那还有停车熄火的时候，有些朋友会不太管，就除非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有这个强迫症的人，他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停得规规矩矩，每天都是一个位置，基本上停不直他是一定不下车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会停车熄火的时候呢，方向盘这个没有正，就是比如是歪的，他也觉得无所谓啊，就自己的车位上停，这关系不大，而且你再把它回正的时候还比较麻烦，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可以的？
1: 对对对，这其实是咱们的另一个误区了。咱们停车熄火的时候，方向盘如果没有回正的话，直接锁车，转向机构长期的受力，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出现四轮定位跑偏，轮胎的单侧异常磨损。其实养成好习惯的时候，就是我们熄火之前把方向盘进行回正，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0: 还是要回正的。你看刚才因为我看到了黄经理发的这个，他说其实方向盘要回正的，所以我帮听众朋友问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车主最关心的呢是空调的使用，是吗？像我们空调的使用的话，像普通的朋友有哪些误区？
1: 其实关于夏天空调使用啊，就是有很多车主可能直接到达目的地后他就会直接熄火，然后空调从来不提前关闭，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这样
0: 就不能直接熄火。
1: 对，因为如果带着空调负荷直接熄火的话，下一次启动车辆瞬间负荷会很大，这样会损伤咱们的启动机和电瓶。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正确的做法是准备停车之前的两三分钟关闭掉空调的 AC 开关，然后保持吹风模式，吹干空调蒸发箱里面的湿气，避免产生霉味，然后熄火之后然后直接关闭空调风机就可以了。
0: 有多少朋友都是这个就是车辆停好之后就是下车之前不关空调的 AC 制冷开关呢？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是不是你关还是不关。那刚才也说到其实关掉呢是对我们整体的车辆的保养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黄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科普就是相关的知识。那在下一期就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相信黄经理呢也会愿意的，很开心的应该会再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相关的内容，是吗？
1: 是的，非常荣幸。
0: 是我今天算是正式的邀约了啊，因为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很多的内容没来得及跟大家来科普，节目到这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相关的内容。

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

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之后的咔咔兔故事时间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听的故事，天上掉下个毛茸茸，还有一个是不万能的机器人。到十万个为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还有揭秘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天上掉下个毛茸茸，小头爸爸带着大头儿子去花店给围裙妈妈挑选晚上的礼物。大头儿子跑到隔壁毛叔的小卖部门口，两眼放光地望着里面。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拿起酸奶就喝。大头儿子急忙抓住她，大叫道，
1: 毛叔，这里有小偷。
0: 毛叔走出来解释道，
2: 大头，他不是小偷，是我的侄女毛蓉蓉。
1: 啊，你真叫毛蓉蓉，这名字太好玩了。
0: 大头儿子哈哈大笑，
3: 你头那么大还好意思笑话我。
0: 毛蓉蓉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要吵起来，还好小头爸爸买完花过来带走了大头儿子。父子俩走着走着，被池塘里的鱼吸引住了。小头爸爸认为黄色的鱼好看，大头儿子说红色的好看，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毛蓉蓉跑过来将两条鱼捞了上来。
1: 你怎么把鱼捞出来了？
0: 大头儿子指责道。毛蓉蓉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猛地将手中的渔网塞给小头爸爸，转身跑走了。父子俩一脸疑问，突然身后传来了管理员的怒吼，
2: 你们竟然敢捞鱼。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急忙扔掉渔网，撒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的地方，两人刚停下来喘口气，后面就传来了毛茸茸的笑声。大头儿子生气地问道，
1: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3: 我们做朋友吧。
0: 毛茸茸自顾自地说道。
1: 不，你刚刚还诬陷我们。
0: 大头儿子很生气，
3: 是你先笑话我的。
0: 毛茸茸也很生气，
1: 哼，我只是觉得好玩。
0: 大头儿子的这句话彻底将毛茸茸惹恼了，他追着大头儿子要打他。
2: 别摔着了。
0: 小头爸爸也在后面跟着跑。小头爸爸摔了个跟头，把花弄折了，这下麻烦了，晚上拿什么送给围裙妈妈呢？大头儿子赶紧和爸爸一起抢救花，但并没有什么用。父子俩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这时，毛茸茸又出现了。
3: 我有办法让花活下来。
0: 大头儿子急忙问他要怎么做。
3: 第一步，将折断的地方剪成斜面。第二步，把花放进水瓶里，这样它能更好地吸收水分，还能开几天呢。
0: 听完这些，大头儿子夸奖道，
1: 原来你这么懂花。
0: 毛茸茸开心地笑了。见此情况，小头爸爸鼓励道，

0: 你们两个可以做好朋友呀。
1: 我带你去认识更多好朋友。
2: 大头儿子拉起毛茸茸的手，去找朋友玩了。

0: 记得把地打扫干净。
1: 不万能的机器人。围裙妈妈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父子俩叮嘱完便出门去了。
2: 放心吧，等你回来地上肯定一根头发都没有。
1: 小头爸爸积极保证。
2: 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刚走，小头爸爸就开始打大头儿子的主意了。
3: 是小头爸爸答应妈妈的，我又没答应，我还有美术作业要做。
1: 大头儿子急忙溜走了。
2: 我就不信，没有大头儿子，我还不能扫地了。
1: 小头爸爸思考了一会儿，拿出了手机。
2: 我想订一台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送来了，但是他没有手，怎么扫地呢？小头爸爸对大头儿子解释说，他可以感应到脏东西。

0: 后将其吸进去。他们决定测一下他是不是真这么厉害。大头儿子将撕碎的纸扔到地上，扫地机器人很快便将碎纸打扫干净，这下不用自己扫地了，太棒了。父子俩惬意地坐在沙发上，边吃水果边往地上扔果皮，扫地机器人则在一旁勤勤恳恳地打扫卫生。小头爸爸突然想起他的设计图还没画完，起身回书房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看电视看得正投入，丝毫没意识到鞋带开了。扫地机器人清扫垃圾时，将大头儿子的鞋带误认作垃圾，想将它吸进去。一场鞋带争夺战在大头儿子和扫地机器人之间展开了。大头儿子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鞋带拯救出来。小头爸爸忘记将图纸放在哪里了，翻箱倒柜找了好久，最后图纸从两本书中间飘落到了地上。扫地机器人感应到图纸的存在，进入书房，开始朝图纸的方向移动。
1: 不许动！
0: 小头爸爸急忙将他拦住，这才救下了图纸。大头儿子终于画完了他的美术作业，想把它拿给小头爸爸看。他起身时不小心将紫色颜料碰到了地上，还踩了一脚，这下不好了，扫地机器人直奔颜料而去。
1: 快停下来，
2: 快停下来，
0: 父子俩急忙阻拦扫地机器人，但没有用。机器人越过他们设置的重重关卡，将颜料扫了进去，还在地板上移动起来。霎时间，地板上多了许多道紫色线条。
1: 不要扫啊！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追着扫地机器人跑，想将它关掉。在地板快被紫色涂满时，他们终于将机器人关上了。
1: 看来不能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扫地机器人。
0: 小头爸爸得到了教训。
2: 对呀，机器人不是万能的。
0: 父子俩拿起抹布乖乖地擦地去了。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悬崖上的舞者大角羊。大角羊大多生活在干燥的荒地或沙漠地带，加拿大一些特产的野生大角绵羊出现了退化现象，它们的大角变小了。科研人员指出，这很可能是打猎竞赛造成的后果。对于雄羊来说，它们种群中基因不够强壮，自然造成了后代基因的退化。大角羊是北美和西伯利亚地区三种山地羊之一，另外两种分别为白大角羊和西伯利亚的雪山排羊。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两只袋鼠用后腿站立，伸出前面的两条腿来拍打对方的脸和脖子，这种样子很像在表演拳击。其实这样的举动不过是在跟同伴玩耍做游戏，并不是在打架，因为袋鼠的两条前腿力气比后面的两条腿和尾巴都要小，动作比较轻，一般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伴。袋鼠是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其中有些种类为澳大利亚独有，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快乐的时间啊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不知道刚刚的小明星歌曲还有天上掉下个毛茸茸不万能的机器人这两个故事大家喜不喜欢呢？希望好听的声音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 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3: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4: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3: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26: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7: 高分
28: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26: 了，今非昔比啊。
29: I'm a big man of my time,
28: isn't he?
2: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3: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4: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5: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00，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

0: 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

0: 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 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两种固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两种文化时期，长江堑壕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两种文化时期在长江堑壕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他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粮食那啥，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挺纯。一出头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儿，带橙色的，还有那带绿色的，它那发霉的那啥，路边上的都成粪末了，路边上的都成粪末了。

0: 鳌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陶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蛙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汉作农业发祥地，兴农蛙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1: 奥尼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 C14 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1: 我们把兴农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有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农沟浮选着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呢，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0: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2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他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8000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吧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3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矢字，矢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

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木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除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

0: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
1: 可能是我们本身医生方面这边的一些这个区别。那么我们知道，作为边疆地区，相对来说，我们的医生接受的基础的医学教育以及继续教育，跟东部地区来说，发达地区来说，相对来说是偏滞后的。那么它信息获取的途径也没有我们那么多，也就意味着他对于病人的接触，对于医疗前沿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接触，他也是偏滞后一些的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医疗基础设施啊，整体来说建设也是较我们整体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它可能是要滞后大概10到20年这样的一个水平
2: 啊。
1: 那么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疗这个基础设施啊，这些的本身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之外，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病人他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前面讲了保健意识上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缺乏啊。那么包括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的关注程度上他并不是那么在意，只有等自己发生那些这个疾病出现了，像我们脑梗中风的时候出现的肢体的瘫痪，或者说一些神经功能缺陷啊，讲不出话来啦，没办法这个跟家里人正常交流啦，或者说甚至出现严重的意识障碍昏迷啊，这时候他才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那么我们呢，是在东部发达地

0: 趋势，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是要把关口前移，放到在它发病之前，要做到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病啊。那么亡羊补牢，它其实对于我们提前做预防，做未雨绸缪呢，相对来说整体的效能会偏低下一些，投入的这个人力经济的这个成本也会更高一些。
1: 嗯，对，那也说到了，你看刚才赵主任说到了，就是上海的咱们的这些医疗的水平和还有咱们的设备各个方面，其实要比这里要领先10到20年。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刚才说，其实初期的时候没有重视，那到了严重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就是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钱去治疗。有些朋友可能还会甚至跑到上海去找您，是吧？
0: 对的。
1: 那现在您赵主任从上海来到了喀什，那坐诊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同时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问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内容，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提问，来留言。那赵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为您详细的解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不要错失，所以那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问。
0: 对的，是这样子，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关于我们医疗教育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系统性问题呢，我们正在逐步逐步发展啊。那么这样一个建设，它是需要时间去这个推动它啊，完善它的这个建设。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科普的教育，那么通过我们给出一些怎么样去预防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些这个建议，让广大的百姓能够获得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更加的一个重视，然后提前去做我们的健康保健。那么同样它是能够更好的为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做出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1: 因为不重视呢，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个病的凶险程度是什么，然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引发不了他的重视。所以赵主任现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我们常说到的说中风，其实脑血管疾病当中可能得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中风之类，是吗？
0: 对的，这个名词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古文的这个味道。什么叫中风呢？其实咱们接受过比较好的9年制义务教育，有接触过古代文言文的这个各位年轻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在文言文里面，我们的中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动词，是遭遇或者处于某种环境。那风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医学里面它就更加好这个理解了，我们管它叫风瘫啊，或者风邪入体，因为风邪入体导致的这个肢体功能的就不能动啦，或者不能讲话啦，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啊。那么整个中风的意思，那么也就是突然遭遇了风邪引起了瘫痪，这就是我们中风的意思了。那么在现代医学里面，其实把这个名词呢翻译的更加比古文更加难以理解一些，因为它是基于一个外文英文的一个翻译过来的啊，我们管它叫脑卒中啊。那么这个比较拗口，卒的意思其实虽然是外文翻译，它也是结合了我们的这个古代文言文的这个一些这个语言的这个特殊性。那么卒其实我们在电视里面经常会看到某个史官啊记录某些人的死亡，他就说是对某年某月某日
1: 猝于
0: 某人猝，对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死亡。那么脑卒中的意思就是我们脑的功能死亡了，或者是中断了啊。从我们机体的病理改变来说，就是脑的功能它部分或者全部的发生了一个障碍。那么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大脑就相当于人体的这个指挥部，那么它是围在一个我们的这个保护圈里面的啊，它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能量啊，需要大量的物资。我们的血液血管就是相当于我们输送这些物资的管道或者道路或者是公路啊。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输送血液的管道发生了中断

0: 塞或者是破裂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我们的能量输送不到我们的指挥部这个大脑里面，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指挥部大脑的功能部分性的或者全部的一个丧失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脑卒中。
1: 叫中风。
0: 对
1: 对，谢谢赵主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来了解，而且让我们一下就听明白了，像中风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其实平常口语中所说的，大家也都知道中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肢体啊面部上的一些变化，甚至呢有些人就一直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是不是？刚才说中风和脑卒中，其实脑卒中呢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名词，那就是脑部出现了问题，哎，破了堵了，或者呢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普通人群当中，中风到底有多常见呢？就脑卒中从数据上看，我们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其实到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国内脑卒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严峻的啊，那么患者的人群也非常多，每年的发病率也在增高，而且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这个领先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先啊，
1: 打了引号的领先。
0: 对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整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有我们跟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所这个导致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到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咱们国内相对于说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经济水平呢是比较落后，那么物资它也是比较贫乏的，老百姓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遭遇的疾病谱呢，它是以急性的感染、外伤或者一些营养障碍性的疾病为主。那时候我们都说啊，你要多吃一点才能够身体好啊。但是随着我们21世纪来这个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咱们的物资条件其实是不断的丰富了啊。那么百姓呢，他的饮食结构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变化，大量的糖、油、脂肪、蛋白、肉类的这些食物的它的获取跟上世纪来说已经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获得这些食物的这个途径还有这个可能性也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因此我们慢性的所谓的富贵病它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咱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这些人群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么随着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个发展啊，它的这个比例的增加，我们的心脏、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率，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梗以及卒中的这个发生率，它也是节节攀升的啊。那么在中国，咱们每年最近几年的话，每年新发的这个中风病人基本上要达到300万以上了啊，
1: 300万新发的300万，
0: 对，然后，
1: 这个数据确实有些吓人，
0: 对。这个占到了新发人群的这个新发的患者比这个数量的话，占到了全球的大概1/3左右，
1: 1/3，怪不得
0: 咱们全国的人口是全球的1/5左右，但是我们的发病率它是明显的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的，达到了领先的这个程度。
1: 所以这两年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什么，自己周围就比如说邻居呀，自己居住的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到公园去，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的人群要多了，比如说走路走不稳，那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人真的是多了。所以说刚才赵主任说到了这个发病的这个咱们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他的这个病是非常的凶险，而且发病率这么高，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关注上要花更多的精力。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病，就是中风的这个病来说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是吗？像它的影响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糖尿病的患者也比较高，然后呢还有那个高血压的患者也比较高，像他们有什么样的必然的联系？
0: 这个必然的联系在我们医学上来说，它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这个风险增加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跟我们其实平常打个很贴切的比方，就是我们中风可以比喻成车祸，

0: 么我们平常的生活就相当于驾车啊。那么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我驾车越谨慎，它的风险它就会越低。那么引起这个风险，引起这个车祸的风险，包括了我们的超速啊，不遵守交通规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酒后驾车啊这种。那么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它的常年累月的这个不去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就会带来我们中风风险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到了某个必然的时候，它的这个中风的这个事件，就相当于我们的车祸，它就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个这个结局。
1: 是偶然也是必然。为什么？比如说刚才打比喻是开车，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过程，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说你经常违法违规，那你就自然而然，是不是？
0: 对的
1: 就会出现问题。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从我们身体的交通规则，去管理好会引起我们中风的这些高风险的这些因素，或者说高风险的这些行为。那重点是怎么样去管理好我们的这些这个高风险行为，去控制我们的血压，控制我们的血糖，控制我们的血脂，控制更多会导致我们这个中风发生的这些危险因素。
1: 那赵主任说到了，你看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是不是身体的一些其他的一个高发的因素，这个呢其实要展开的话它内容就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对的，
1: 你这个就是另外几大领域的问题。确实，所以为什么要控血糖、控血压、控血脂，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这些呢它可能就是引起不了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你光说血糖你控制不控制好，可能不会出现其他，但是它引起了卒中之后，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雷区。那为什么说有些朋友说我还不错呀，这个 血糖只高一点点呀，血压也没有那么高呀，但是呢你看你经常性的这样子，然后还没有去控制它，那你迟早有一天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卒中，那我们说卒中其实它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卒中，它在赵主任的这个领域应该分得很细，是不是啊？
0: 对的，我们其实这个中风脑卒中的话，它是主要分两大块，两个方向是完全反的。一个呢是因为血管堵塞了，导致了我们缺血性的这个卒中
1: 缺血性。
0: 对，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个管道道路破掉了，导致的出血性的这个中风。那么缺血性的中风，那么我们前面也提了，血管堵塞了之后，营养物质它送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指挥部了，所导致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细胞营养障碍发生，那么会引起细胞的坏死，脑组织的这个坏死那出血呢也是很简单，咱们脑子里的血管发生破裂了之后，它发生了出血，出血了就相当于我们发洪水了它这个溢出来的这个血液会形成血肿，会压迫我们正常的脑组织，会撕裂我们的这个脑组织，我们的脑组织像豆腐一样，里面有出血血肿了，它就像一个大石块一样，会压住我们的这个脑组织，引起相应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丧失。那当然比较严重的脑出血是可以导致患者突然的死亡的那么包括血管破掉之后，我们血液大量出来引起颅内的压力增高那么全脑的功能这个受到抑制了之后会发生昏迷，那么脑干功能丧失了，它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突然的停止，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有的病人在马路上或者在家里情绪激动了之后，血压一高，血管破掉了，然后就突然就倒下去了，然后就没救回来，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
1: 那在新疆，就是赵主任，您是了解到咱们是缺血性的中风多呢，还是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多？
0: 在整体的统计研究来看，全球的整体以缺血性这个卒中为主它大概占到了我们所有这个中风患者里面2/3到这个基本上70%左右的这个比例而出血的比例呢它是占了大概30%左右但是从我自己在医院里面接触的患者的情况来看

0: 其实咱们喀什地区缺血性这个中风跟出血性中风的这个比例是旗鼓相当。
1: 哦，就是全球来说其实缺血性的是比较多，出血性的比较少，但是在喀什它是基本上是这个持平。
0: 持平，可能稍微缺血性的这个中风比例会高一点，但是它的比例的差异不像这个东部地区或者说全球的这个数据这么明显。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怎么样区分这个缺血性的中风和出血性的中风？
0: 这个症状上其实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这个规律。那么缺血性中风它因为是血管堵掉了，它大多数可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发生的一些疾病。那么往往呢跟出血不一样，出血因为它血管破掉之后颅内的压力增高了，往往会带来头痛，剧烈的呕吐那么相对来说起病也更快一些缺血它有时候是一个过程，它可能血管中这个阻塞了之后，它还有周边的一些补偿性的这个血管。就比如我们高速公路堵了之后，咱们的省道乡道它还有一些涓涓细流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脑组织提供少量的营养，但是随着这个补偿的这些乡道省道的这个公路的堵塞，它慢慢会导致这个神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它可能有一个发病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出现症状到症状最重，它可能会经历几十分钟甚至到几个小时甚至到几天里面有这样一个症状加重的这么过程。但是脑出血往往就是一个突然的，可能很多病人有这种血压增高的这个诱因，比如前面讲的一个情绪激动生气，或者说突然非常的开心那么血压一下升高之后，就在那么几秒钟里面人就一下子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可能就完全瘫痪了或者说突然就昏迷了，
1: 就是出血性的其实更加的凶险。
0: 对，相对来说凶险。那么出血也要看出血的量随着出血的量的增加，它的凶险程度就不断的这个升高像我们大脑你里面大脑的这个出血达到了45毫升50毫升以上，往往就容易带来昏迷的这种这个情况。而我们的小脑脑干虽然结构非常小但是它一旦发生出血可能10毫升就会带来生命危险，所以不同的部位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它也会有自己的特点。那当然从症状表现上来说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去鉴别，就是单纯从这个症状上来区分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这个卒中的这个区分。那么我们需要通过比较这个准确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做的头颅的 CT 通过 CT 的检查，基本上我们对于出血和缺血的这个区分可以准确性可以达到99%以上
1: 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检查去辅助来判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对的
1: 那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他为什么说到了就是中风的这个患病率这么高，而且呢刚才说到增速这么快，就相对于咱们这个南方城市来说，它应该就是更多一些，而且你看出血性也更多一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对的，就是咱们新疆地区的这个患病率呢其实我们去回顾了一下最近这30年的一些这个数据的这个情况，那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咱们统计出来的这个结果的话新疆地区它的脑血管病的患病率就是每10万个这个人里面大概有800多个人患有这个我们的脑血管的疾病。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了，到2019年做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那么我们发现现在10万的人里面已经有将近1400个人患有脑血管病了，整体的这个患病率已经将近翻了一倍了。
1: 这个确实那就是就100个人里头从那有一两个啊
0: 对
1: 这个哇听众朋友你们听一听这个数据。
0: 对的，那么为什么新疆地区这个中风的这个

0: 患病率它会这么高，增速会这么快，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
1: 嗯，
0: 啊，一个前面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物资水平它是不断的提高，但是新疆地区其实百姓对于疾病的这个它的预防保健的意识它是不够的。那么不管是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些，还有对于肥胖的重视程度，它都是有所缺乏的。那么在新疆地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病率还是蛮高的啊。整体来说，新疆居民、城市居民高血压病的这个患病率啊，达到了将近30%左右啊。高血脂的患病率它也将近40%了啊。糖尿病的比例也是比较高，达到了14%-15%左右啊。那么这些都是跟我们平常的饮食结构它是有。

0: 氯化钠的摄入，就是我们食盐的摄入是会比较高的，而我们盐的摄入它是会明显增加整体人群的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发生率的。
1: 嗯，高油、高脂、
0: 对，
1: 高盐。
0: 那么同样的血糖也是，咱们喀什地区、新疆地区啊，可以看到这个作物的这个种植相对来说日照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作物的种植它是这个会比较好，产量可能也比较高。那么现在以前呢是以小麦啊这些为主，我们的面食它本身就是大量的碳水，跟我们的水稻稻米的这个营养成分的比例它是不一样的。稻米的营养成分比例它是以纤维素和蛋白为主啊，淀粉类的这个含量相对来说偏低一些。那么包括我们新疆地区非常好吃的水果也是非常多，
1: 对，含糖
0: 到了这个夏季啊，这个各种各样好吃的水果很甜，大家吃在心里面美滋滋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大量的这个碳水、大量的水果里面的这个葡萄糖以及我们果糖的摄入，都给我们整体的心血管和我们的胰腺、胰岛功能带来巨大的负担。那么随之而来的，我们的糖尿病的比例就会增加。而糖尿病比例以及我们血糖的增高，这些能量消耗不掉之后，我们的糖、碳水它就会逐步逐步被我们的肝脏转换成我们的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臀部、腹部。所以大街上，其实在喀什地区，那我一看大街上这个老百姓这个样子，哎，我说这地方怎么看着像西方国家，那么多肥胖的，对，而且很多的这个肥胖病人，他的这个体重就不是像东部地区，他可能170斤、180斤，都是200多斤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令人震惊的这种状态。
1: 哎，是的，而且大家知道，就是在你摄入的糖呀、盐呀、高油、高脂的情况下，其实最明显的一种体型就是你的腰腹部特别的粗，像肚子呀就特别的突出。其实这个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逐渐的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可能那时候这个知识比较欠缺，意识也比较淡薄，造成了现在的一些体型你无法改变。就有时候说我已经吃得很少了，但是呢你的很少是你参考的那个量，那对于健康科学的那个量你有没有达标？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还是要来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科学的量是多少。那你说你吃盐已经很少了，但是呢你是跟你自己去对比，或者是跟家里去对比，那这个量呢有可能也是超的。所以刚才说到这么高比例的人，哎，不知道自己这个高血压带来的危害、糖尿病带来的危害，其实呢这些都是隐形的杀手。那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问到了，说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找到了说，像吃的话，平常哎吃到了一些就是好吃的就很吃，然后不想吃的时候呢不吃，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个能量守恒？就我不吃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少就是不吃，但是我吃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可以这样吗？
0: 一般我们建议还是一个规律的饮食，因为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胃肠道、胰腺啊这些，它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规律的饮食状态下，它的工作状态也是规律的啊。那就跟我们的这个又要提到交通工具了，我们的汽车，你如果平常慢悠悠的开，突然来给它拼命的加速啊这些，那么对于整体的这个零件的这个磨损损耗也是会突然的增加啊，会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发的这种功能的这个异常。那么如果说你突然暴饮暴食了，可能会带来我们血糖的异常的增高，会引起一些血糖增高带来的像酮症酸中毒啊、这个高血糖昏迷啊这些问题。那么油脂的大量的摄入也会带来消化系统像胰腺炎啊这些的这个发生啊。所以饮食上我们是建议规律，不是说这个啊你能量守恒，这个今天吃少一点，然后突然遇到好吃的我就这个大量的这个进食，往往会带给身体带来超负荷的这个负担，那么引起更多的急性的这种疾病。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

0: 那么我们是建议就是针对每一天其实做好我们的能量的这个规划啊。那么医学上呢，我们有一个能量的这个大致计算的这个公式的，就是根据你的身高啊，我们比如说175公分的这个这个人，那么他一天大致的摄入的这个需要的这个热量，它其实是有一个推荐标准的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身高减去105啊，那也就是1.75米的人减去105的话，70公斤算他的标准体重。那么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啊，对，70公斤的标准体重，然后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我们用25到35大卡的这个热量每公斤体重去这个摄入我们的食物，那么基本上就是一天的话在1700对到2000多大卡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怎么样去这个调整呢，就如果本身我是偏肥胖的，我需要减肥，那我可能往下面这个下限去这个靠去摄取这个食物能量啊。如果我是一个营养状况偏差的啊，我需要提高我的这个体重去增加我的肌肉啊，这些改善我的营养状况的，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能量的摄入啊。但是总体来说，糖的这个摄取，我们尤其是这种就是精加工的糖啊，包括我们的白糖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糕点啊，这些精加工的这种糖类，我们还是尽量少去摄取啊。那么控制好每天的这个热量的这个同时，我们要保证足够的这个运动量啊，那么每个星期能够保证有15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训练啊，提高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水平，让我们这个摄入进去的这个热量啊能够被消耗掉，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让我们的器官也得到规律的更新啊，里面的这个物质啊这些不要让它这个热量过剩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热量过剩了，在肝脏里面它就会把糖转换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体内，越沉的东西跟我们的这个古董不一样，身体里面越沉的东西越不好，
1: 就是垃圾了。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你今天存一点明天存一点，你长此以往是不是啊，你可能就累积到一阵定量的时候，你就出现了其他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问题。
0: 对的，这些陈年旧货除了沉积在你的肚子和这个臀部，它还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沉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有的会形成像一层蜡烛油一样的黏糊糊啊，又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这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也是导致我们心血管堵塞、脑血管堵塞的一个重要的病理改变。那么这种油乎乎的又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沉积下来是一个经年累月的过程，它的这个消除是非常难完成的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能做的现代医学上这个药物和生活方式的管理，药物的控制，它大多数是以延缓你的这个血管病变加重为主要的目的的。你要消除它，其实跟我们管道里的这个水垢啊这些垃圾清理掉它不一样，是非常艰巨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
1: 就是非常难清除除掉，只能说是让它还算就是医学能介入的，就是让它正常的稍微正常的运转。
0: 对
1: 啊，所以说就是还是挺可怕的。那对于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啊，日常的生活习惯是不是造成的这些问题，那大家不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赵主任给大家科普到之后，大家就能这个感受到身体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经年累月积累出来的，它不是一下就发生的。那刚才清风问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赵主任也给您做了一个解答。那您就不要什么暴饮暴食一顿然后不吃一顿，这个你说是能量守恒这个真的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那赵主任哪些人属于这个咱们说卒中的一些高危人群？像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家族有这种病，是不是你就算你不胖，就算你没有高血压，你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
0: 对的，就是家族上有一些这种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呢，相对来说需要更加重视啊。当然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本身它并不是个遗传性疾病，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家族能住在一起，它必然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它是类似的啊，所以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家庭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发病的倾向性啊。那么对于我们心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也是脑中风的这个高危人群，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前面讲到的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啊，或者吸烟的这些人群。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导致我们血管动脉硬化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危害的因素啊。那么在前面提到的这五个因素里面，但凡有两项以上的这个危险因素具备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这个人其实是具有中等以上的这个
1: 高风险，
0: 中等以上
1: 的风险，
0: 对，中等以上的风险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医学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些模型，就是一个人他具有哪些这个基础的我们的这些危险因素的这个疾病，那么把这些疾病统计进去之后，他可以算出你十年里面发生心梗脑梗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几率是多少。那么两项以上的话，很多病人十年以上的这个十年的这个脑卒中风险的话就基本上能达到10%以上了啊，所以也就意味着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会发生这个脑梗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患者来说，除了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危险因素之外，其实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针对脑血管病的这个药物的预防了，包括我们的抗血小板像阿司匹林的这个治疗啊，针对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的他汀药物降血脂的这个治疗。那么对于血压血糖血脂它如果有异常的人来说，我们就要开始积极的去干预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很多的百姓认为，哎，我血压150、160，我没有任何症状啊，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吃这个去吃降压药，我是不是没有高血压？实际上这个理念是完全不对的啊。不妨跟大家说，我自己今年41岁，也是个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啊。那么对我来说，我发现自己血压开始增高了之后，那我就已经开始积极的去控制我的血压。我们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到合适的水平，它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血管减负啊，减少延缓我们血管的这个老化狭窄的这种发生啊，也能延缓很多像我们主动脉夹层就血管撕裂掉了，或者脑的血管发生破裂动脉瘤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几率啊。所以我们针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是基于现代医学对于血压的这个分层，它高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你长时间来说它的各种疾病的发生率会增高，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病因危险程度的分层，我们确定了现代医学上血压的一个合适的控制目标。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超过140、90以上就已经作为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了啊。你如果说连续两次以上在安静状态下这个血压检测超过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在以往我们就诊断高血压，然后进行，那当然早期可以通过物理上的这个治疗，比如说饮食的管理，少盐少油的这个饮食，健康的锻炼体育锻炼减重啊，看能不能起到一个降低血压的这个作用。但是我的建议呢，是你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同时，其实就开始先把药物吃上去，把血压控制到我们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那么当你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它慢慢发挥了作用之后，我们的降压药可以在允许的情况下减量甚至停了啊，这是有一部分人能做到的。但也是一样的啊，有的人觉得我12、25的这个血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经年累月的下来，我们的糖就会转换成脂肪，那么长期的血糖增高对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损伤，它就像一个腐蚀剂一样，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那么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血脂这个长期的这个血脂增高，这些多下来的油脂就会在受到损害的这个血管壁上沉积下来，在里面结成我们斑块， 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逐步逐步管腔的变细变窄。

0: 啊。
1: 嗯，对，那就是说你真的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其实这时候呢它并不那么可怕。关键是什么呢？你要正确的认识它，你要就是但凡有这些指标超标，你就要去控制，用科学的方法去控制它。那赵主任，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这个人群呢属于高危人群？比如说刚才有两项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它。
0: 哎，那除了这个前面讲的具有两项以上这个危险因素的人之外，其实有得过中风的病人，那么他再次发生中风的比例就会比我们没有得过这个中风的这个人群啊，他的这个比例明显增高，所以这一部分病人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重点做好预防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前面也讲了，我们的很多血管老化的这个程度就会增加，那么大年龄高于50岁，甚至现在来说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关口提前到40岁去关注，去做好我们日常的筛查啊。在你年龄到了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都要去定期的监测啊。那么血管的这个条件、颈动脉超声啊，这些也要去做筛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一旦有了，它就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范畴了啊。那么还有，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不管是我们讲的冠心病，也就是心血管堵塞啊，还是说心脏节律性的问题、心脏乱跳的房颤的病人，那么这两类疾病其实心脏冠心病的这个发生跟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它是一个等位疾病，就是它是一个同一个疾病在不同脏器上的这个表现。所以当你有冠心病的时候，我们的脑梗的发生率也就会随之而增加啊。那么房颤心脏乱跳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心脏乱跳之后，在某些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比如我们那个左心房、左心耳里面，它会形成一些血栓，因为我们的血流不稳定了之后，在一些血流淤滞的地方，它可以形成一些血栓。那当心脏乱跳的时候，这个血栓它跑到了我们身体啊，跑到了我们脑子里，跑到了我们的这个肢体啊、肠道啊、肝脏啊、这个脾脏、肾脏，可以引起各个脏器的这个栓塞啊。那么一旦栓到脑袋的血管里面，那就会发生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这个发生。
1: 嗯，对，你看这些就是危险因素。刚才说的
0: 还有呢，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就是运动量少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中风的这个发生的增加啊。那么大量的饮酒啊，也会导致神经系统各种疾病的这个发生啊。那么饮酒可能跟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关系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大量的饮酒跟我们的脑出血的发生率是明显相关的。
1: 嗯，对，你看这些风险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关注到的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但是你要经常不运动的人也是有风险的，还有你经常喝酒的人是不是都是有风险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是不是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可能也开始老化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刚才呢赵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你得过中风的患者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那比如说我稍微有些好转了，哎，我就说不吃药了，我自己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和方式我去这个治疗，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很多人会有，但是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想得过中风的朋友您给他的最建议是什么？
0: 对，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得了中风，然后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医生护士的这个治疗、这个康复治疗之后，他的症状已经基本上好了，完全缓解了，那他就觉得啊，我这个毛病已经完全好了啊。但是这种理念是这个完全不对的，为什么呢？中风它是一个急性疾病，但它是一个慢性病去管理的啊。我们前面提到过了，一旦发生过了中风，那么他以后再发中风的比例是明显的增高了，所以我们除了本次的中风的这个治疗之外，在你康复之后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管理，那么来预防他再次的中风的发生。那这个也就这个提到了我们这个预防的这个它的分层管理了啊。我们把预防分成了其实是三级预防的这样一个这个形式，那么一级预防。

0: 就是对于我们还没有发生中风的人群来说，我们就建议去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那么对于中高风险的病人，需要用一些这个药物啊，去管理我们的这个预防我们的这个缺血性脑梗的缺血性这个脑卒中的发生。那么对于我们发生了脑梗的病人来说，那我们其实三级预防就是一个治疗，对于你现在发生的这个疾病，我们去进行治疗干预。那么一级和三级预防我们已经说了呢，什么是二级预防呢？二级预防就是说我们发生了脑梗之后，这个病人他急性期过掉了，已经处于一个康复期或者后面的这个维持管理期了，我们在这个发生之后到生命终止的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都要做好它的二级的这个预防啊，不管是本身去这个服用我们的预防脑梗发生的阿司匹林啊、氯吡格类这些药物，那么同时对于我们的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这些危险因素，同样也要进行严格的这个管理啊。那么当我们发生脑梗过的这个患者，在你症状完全好了之后，你如果说把阿司匹林停掉，我们往往很多病人会在停药之后的10天左右出现再次脑梗的这种发生，它的几率会明显的增加。
1: 不能擅自停药。
2: 对的，
1: 这个病真的不是说你说好了它就好了，这个既然已经发生了一次，是不是可能就需要长期的服药？
0: 对，因为这是一个跟年龄非常有关系的疾病啊，我们现代医学还没有能够让咱们这个人类返老还童，没有能够让我们的器官从衰老向这个年轻化去转变，所以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是缓慢缓慢的越来越严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发生过之后，它就处于一个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群里面了。
1: 对，只要发生过你就属于高风险。而且据我了解，就是我身边的人得了中风之后，就是脑卒中之后，很少有恢复到就是完全和以前一样的
0: 啊，
1: 基本上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肢体的症状。
0: 因为咱们中风其实前面提到了，我们发病率高之外，它还有一些特点，就是咱们的自残率会比较高，然后致死率也相对来说偏高。中风已经是国内目前导致这个人群死亡的首位的这个病因了。那么同样它的致残率也非常高，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它神经细胞它是具有不可再生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中风病人大多数是中老年人，那么本身的脑功能也在退化啊。那么一旦发生脑梗之后，细胞坏死发生了，那么它的结局就基本上注定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功能的这种缺陷。那么如果说它的脑梗发生的部位没那么关键，或者说脑梗发生的这个体积没那么大，疾病相对来说比较轻，那么它通过急性期的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啊这些啊，再加上康复功能的训练啊，我们机体的这个器官它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代偿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能恢复到生活，能够基本自理，自己吃饭、穿衣服、上厕所啊，简单的走走路、去逛街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目标，已经是我们现代医学上对于脑卒中来说它的主要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相对来说恢复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有1/3以上的这个患者他还是会留下明显的功能残疾啊，有的需要走路、拄拐杖，甚至坐轮椅，甚至有一部分严重的患者从脑卒中发生之后就需要瘫痪卧床啊，需要整个家庭去帮助他、去照顾他啊。那么自身的生活能力丧失、工作能力丧失，也会给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负担、经济带来巨大的这个负担。
1: 对，是的，是的。那赵主任，我们怎么样做到这种就是早识别早治疗？其实在中风的患者当中能做到早识别早治疗，其实你就能和时间赛跑去这个挽回，比如说你一些肢体的严重的症状呀，或者生命危险
0: 啊。对的，有很多病人也会到门诊来咨询我，哎，什么情况下我中风了，什么时候我应该来医院看啊。实际上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比较专业的，就是你出现了突发的神经功能残疾啊，神经功能的这个缺陷的时候，那我们就

0: 应该到医院来看。那么老百姓对于神经功能的这个障碍，他是没办法去很好的判断。那么国内呢也有医生总结出一系列的这个识别的一些口诀。那么比较简单的，就我们叫中风120啊，一呢就是看我们这张脸啊，一张脸它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巴的歪斜，有没有流口水啊。那么二呢就是看我们的双侧的这个肢体啊，那么一般上肢下肢都可以判断。如果说出现两边肢体的功能不协调了，比如说我右边手脚动不了了，或者整个右边的这个半边身体啊，它都发生了麻木，掐它疼痛也感觉不到了啊，那这个时候同样提示我们大脑的半球啊，或者脑干的这个半侧出现了问题。那么零呢，我们是用了个谐音梗啊，那就是聆听，看看我们讲话的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怎么样，是不是他的讲话开始含含糊糊不清楚了，或者说甚至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他讲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他胡说八道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上述的这种症状，那么我们就应该赶紧打120啊，让我们的这个120的这个救护人员把你接到医院去，由专业的神经科医生、急诊科医生来进行判断，然后通过借助我们现代的检查设备仪器的这个检查辅助，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嗯，是的，刚才赵主任说大家要记住这个口诀，中风120，一就是看一张脸，二呢是查两只胳膊，零就是聆听听语言。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要判断，哎，怎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或者你是不是这个脑卒中，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旦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是症状，那大家迅速的拨打120。那今天的节目呢当中，赵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关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赵主任，您跟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最最重要的应该做好哪几点？
0: 一个对于中风的这个预防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防胃病，那么就是要对我们日常的身体进行监控啊，来看咱们的身体是否已经发生了会导致我们中风发生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这种基础的这个状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那么我们应该定期的做身体的体检检查啊，去检修我们的身体是否出现了血压的增高啊，那么血糖啊这些血脂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基本上我们建议40岁以后，那么就应该开展常规的每年定期的健康体检啊。那么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不要去回避它啊，也不要去说啊这个我否认我自己得这个处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状态，那么要积极的去进行干预管理，让我们的这些高风险的雷尽早的排掉啊，避免这些雷到了某个时间点发生了引爆，导致我们中风的发生。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症状，前面提到的120的这个症状之后，那么我们也是要尽早的到医院去就诊，而不是在医院里看看哎它会不会好，有可能你这一次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症状恢复了，但是下一次发生的时候它症状一旦不恢复，你超过3个小时、4个半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超过了我们静脉溶栓治疗的这个时间窗，你如果超过24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丧失了一些急诊手术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些静脉溶栓的治疗、急诊手术的治疗，在对于某些特殊病人来说，它是能够大大的改善你发生疾病之后的功能残疾的这个状态的。
1: 是的是的。那赵主任刚才给我们聊到了就是大家最核心的几个点，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的感谢赵宏琛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赵主任的，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我们的预告推文底下留言，那我们整理之后呢也请赵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谢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跟我积极的交流。
1: 那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2: 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客流量已突破500万人次。
3: 玛纳斯县统筹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升级与湿地公园生态修复，绘就美丽生态画卷。
2: 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已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3: 新广时评，让关怀与保障追得上奔跑的小哥。
2: 博斯腾湖迎来捕鱼黄金季，产销两旺。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发展机遇，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请听报道。
4: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是我区正在全力打造的国产算力出海枢纽核心阵地。依托自主研发的算力调度平台，这里打通了全球3000多个算力节点，可调度20000多张计算显卡，服务80000名用户，业务辐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整个中亚市场。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吴志汉告诉记者，
5: 今年以来，算力平台用户较2025年同期提升3倍， Token 使用量提升100倍，海外 Token 服务也有了显著发展。
4: 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 1021P。 此园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此园调用量爆发式增长，资源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七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吴志汉。
5: 打通国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让关怀与保障追得上奔跑的小哥。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所需，却也面临着劳动权益容易受损、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工作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关怀这一群体，不能只停留在送一杯水、歇一次脚的层面，更需要从硬件到软件，从生活到权益的系统性保障。 新疆以遍布城乡的暖心服务阵地为载体，解决停车难、找楼难、休息难等具体痛点，让配送提速，让小哥省力。以恳谈会、法律服务站为延伸，把维权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劳动者遇事有处说，维权有门路，既暖身又暖心。新疆正以细致入微的举措，为新就业群体织就一张有温度、有力度的保障网。
2: 近期，乌鲁木齐市各大供热企业抢抓停暖窗口期，有序推进供热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及技改升级等工作，全力保障今冬采暖季安全稳定供热。请听报道。
6: 在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鲤鱼山热源厂，技术班组正在集中开展供暖前各项设备准备工作。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鲤鱼山热源厂主任苏志强：
7: 主要做就是燃气阀组保养，以此网的注水工作。片区注水完成以后，我们进行轮胎运行和保压工作，以此来保证今年冬季的正常运行。
6: 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供热面积2000万平方米。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黄伟介绍，目前公司热力夏季检修工作已全部完成。
8: 目前5座热源厂、216座小区换热站已完成供暖设备的检修保养，小区内3300口井室的阀门保养检修工作也全部完成。现在分片区逐步对小区的管网进行注水工作，预计9月10号之前完成。
6: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副科长吴阳介绍，自4月起，乌鲁木齐市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供热设备设施实施188个检修技改项目，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106个。
9: 技改检修项目在9月20日之前完成改造，改造后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性，还有输配效率，能够减少冬季管网的跑冒滴漏问题，确保2026到2027年度采暖期安全稳定供热。
3: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湖南第11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2个多月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防线。请听报道。
10: 新一批58名湖南援疆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科、内分泌等重点学科。心内科专家入院当天完成8台手术，护理专家第一时间走遍各科室调研，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疑难危重症会诊。湖南援疆干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院长

0: 欧阳玉
1: 推进组团式的沿江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乌克兰汉阿卜杜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患者家属巴哈尔古丽乌夫尔。
2: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0: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窗口大，恢复期长。一批批援疆专家带来微创手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90%。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医师阿迪利·艾尼瓦尔。
3: 在师傅的带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0: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援疆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4: 8至10月是博斯腾湖秋捕黄金期，眼下湖区迎来全面捕捞旺季，渔民驾舟出湖撒网丰收，码头交易火热，产销两旺。请听巴州台记者党婷的报道。
5: 8月15号一早，博湖县渔民段元庆驾着渔船迎着朝阳向湖心进发。抵达捕鱼地点后，段元庆和工友合力拉起前一天布设在湖中的渔网，将网中的鱼饵倒进船舱，一时之间群鱼欢腾，水花四溅。段元庆：
6: 今年的秋捕刚开始，我们这是第二次出船捕捞。我们早上6点出发入湖捕捞，这一网鱼收获的还不错，主要的有鲤鱼、草鱼、白鲢、花鲢，在400公斤左右。
5: 经过清晨作业，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在码头交易现场，渔民快速完成卸鱼、分拣、过秤，新鲜湖鲜品相佳，活力足。各地经销商定点驻场收购，及时装车外运。产品不仅供应新疆本地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还远销江外市场。博湖县水产品经销商刘虎臣：
7: 今天装了300多公斤。博斯腾湖的草鱼、鲤鱼、鲫鱼这些品种的鱼销量要好一点，咱们博斯腾湖的鱼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上了码头以后，这个鱼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销往江内外。
5: 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为守护好博斯腾湖一湖碧水，保障渔业资源永续利用，博湖县把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作为改善博斯腾湖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禁渔期专项治理、人工增殖放流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增加博斯腾湖的鱼类种群数量。博湖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队一级执法人员伊兹哈尔江伊利哈木：
8: 我们严格落实112天全户禁渔、险恶捕捞、规范网具、抓大放小等制度，经过休养养护，今年整体渔情稳中向好。这些年随着湖区生态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水质稳步改善，鱼类数量也逐年增多。目前博斯腾湖湖区内有32种鱼种，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余吨。
9: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山机场能源中心项目总工程师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和妻子阿依娜穆拉提以小家传递大爱，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0: 连日来，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坚守项目一线巡检设备，全力保障乌鲁木齐天山机场供电与制冷系统平稳运行。202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他，带着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的宝贵经验，投身天山机场能源中心项目建设。2024年5月，该项目成为机场建设工程首个交付使用的单体，为后续航站楼机电安装和设备调试打下坚实基础。由于工作繁忙，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与妻子阿依娜穆拉提在聚少离多的相处中相知相伴，携手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 霍尔曼别克伊尔买克。

0: 学毕业后，参加三支一扶回到新疆，如今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兹湾街道管委会工作。作为精神文明专干，他要服务辖区内1000多户家庭。工作以来，他累计开展文明实践活动156场次。2022年至2023年，夫妻二人的父亲先后重病住院，阿依娜·穆拉提独自照顾两位老人直至康复。他说，
1: 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是机场这么大的项目，它也是个新疆的一个门面，我也能理解他的工作的重要性，照顾好家庭就让他不要有那么多后顾之忧。
0: 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幼年在一位好心老人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工作后他与妻子主动延续这份爱心，长期帮扶一对单亲家庭的兄妹，定期探望，捐资捐物，做心理疏导，并多次在线上公益平台捐赠物资和善款，用实际行动践行小家传递大爱。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
2: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从小就教育的是将来要是有点成就了，能回馈社会，也能帮助到别人。我们俩成为了一个小家之后，也在延续着这个家风。
0: 今年五月，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家庭被评选为自治区最美家庭，夫妻俩也即将迎来新生命。阿依娜·穆拉提：
1: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也是希望孩子能看到，以后长大了也能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希望他做一个有爱心的，能传承我们家风的人。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6度。
3: 阿勒泰小雨，17到29度。
4: 塔城多云，20到30度。
3: 伊宁多云，17到32度。
4: 伯乐小雨，20到34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5度。
4: 奎屯多云，22到36度。
3: 石河子多云，20到37度。
4: 昌吉晴转多云，23到40度。
3: 哈密晴，19到32度。
4: 吐鲁番晴，27到41度。
3: 库尔勒晴，19到35度。
4: 阿克苏小雨，19到32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4: 喀什多云，20到33度。
3: 和田多云，20到33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6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刘凯、杜浩，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

重，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
看到

了罗，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除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

0: 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罗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罗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罗，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罗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理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 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界于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界于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界于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

0: 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1: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3: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1: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2: 发什么财？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
2: 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

0: 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友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 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侬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

0: 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得早了，就是敲得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下节雨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

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松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松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里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

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它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隅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儿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呐，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不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呢？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

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鱼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决鱼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决鱼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书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书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界鱼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书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书宝

0: 我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我要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要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8月14号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余家境外企业、1000余家国内企业齐聚喀什，共谋向西开放发展新机遇。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喀什地委书记聂壮致辞并宣布开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随廉出席，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州副州长西迪罗夫阿布罗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驻纳伦州全权代表萨塔罗夫努尔别克、土耳其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巴基斯坦计划发展与特别倡议部部长秘书穆罕默德·纳迪姆·贾瓦德、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首席秘书阿尔沙德·马基德及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出席。
5: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本届喀交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助力喀什建成连通亚欧贸易的大枢纽，贯通东西协作的大通道，畅通内外交流的大平台。开馆活动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和与会嘉宾共同巡馆，同国内外参展商交流，欢迎大家参加此次喀交会，共享合作机遇，谋求共赢发展。聂壮说，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是中吉乌铁路、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城市。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对外开放的潜能。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综合保税区、中国喀什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90余条国际国内客货运航线、10余列多式联运班列常态开行，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与多座

0: 城市缔结友好关系，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突破1000亿元，正书写着丝绸之路开放共赢新篇章。聂壮表示，喀什地区将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各方洽谈合作提供全力支持，让喀交会成为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赢未来的国际舞台。本届喀交会展览面积超 4.6 万平方米，采取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喀什通公汽车城三馆联动办展模式，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24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集中展演展示，全方位展示喀什区域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和文化底蕴。
1: 8月12号，喀什地区召开就业工作推进会，分析当前就业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地区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奋力推进就业工作迈上新台阶。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是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十四五期间，全地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聚力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之年。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补齐短板，突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就业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就业优先导向，坚持产业发展与就业拓展同谋划、同推进，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渠道拓宽群众务工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打通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壁垒，促进人岗精准匹配，加大就业帮扶力度，统筹推进政策性岗位、市场岗位、产业岗位供给，深化校企合作，扩大就业见习实习规模，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快零工市场培育，做优零工服务，以小市场撬动大民生。会议要求，全地区要树立就业工作一盘棋思想，强化组织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健全齐抓共管的就业格局，严格落实各项促进就业政策，推动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稳就业、扩就业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增进民生福祉，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奋力开创喀什地区就业工作新局面。
1: 8月9号，中场哨响，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瞬间沸腾，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再次落幕，喀什队力克伊犁队斩获本届江超联赛冠军。
0: 本场决赛对抗激烈，两队实力旗鼓相当。第71分钟，喀什队获得点球，
2: 阿里木江起脚大门漂亮，
0: 队长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冷静主罚命中，喀什队取得1-0领先。落后的伊犁队大举反扑，喀什队稳守抗压，守住胜局，最终拿下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回顾整个赛季，喀什队共取得9胜1平1负的战绩，全队凝心聚力，敢打敢拼，凭借整赛季的稳步成长与不懈拼搏，站上最高领奖台。本届赛事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搭建南北疆体育交流平台，赛场内外球队并肩竞技，各族群众共同观赛助威，以体育赛事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成为生动讲述新时代新疆发展故事的鲜活实践。
1: 就业是民生之

0: 日本发展之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坚持产业带动与精准服务双向发力，以产业升级拓展就业空间，以精准服务畅通就业渠道，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就业饭碗。
1: 产业是就业的蓄水池，走进麦盖提县某纺织企业，生产线高速运转，棉纱源源不断产出，依托当地棉花资源，企业实现就地收购、就地加工，构建起棉田直达车间的一体化链条。
2: 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新培：
3: 项目全部达产以后，我们年产值能够达到6到7亿，给麦盖提本地提供就业岗位700人左右，为麦盖提的经济发展也添砖加瓦吧。
2: 麦盖提县嘎孜库勒乡图普肖村村民艾利斯亚·图尔洪：
4: 这个乡子离家很近，下班以后可以照顾家人。
1: 产业搭台的同时，就业服务也在精准发力。在麦盖提县，人社部门精心组织专场就业招聘会，打破单一求职招聘模式，实现就业对接加创业赋能双向服务。
2: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塔利克村村民阿曼孤立麦麦提：
5: 今天现场的岗位种类很丰富，并且都是本地的优质企业单位，我也投递了符合自己专业的岗位，让我的求职更安心更有底气了。
1: 在巴楚县，今年上半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近40场次，提供各类就业岗位8000余个，助力上千名群众实现稳定就业。突出就业优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将强化产业与就业协同，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深挖就业潜力，优化就业服务，完善供需对接机制，以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民生根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喀什提供坚实保障。
0: 暑期以来，喀什各地书香氛围浓厚，阅读热潮持续升温，文化惠民举措让群众尽享阅读乐趣。
6: 走进喀什新华书店，清凉静谧的环境里，书香扑面而来，读者们以各自的方式沉浸于书海，或共读，或品析，或研习，书香充盈着每个角落。为应对暑期客流，书城不仅增设了休闲座位，还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主题书单，这里已成为市民消夏充电的第二客厅。
2: 喀什市第22中学学生谢一代麦麦提艾丽：
7: 我每天都来图书馆学习，并完成自己的暑假作业。这里很安静，环境也特别好，还特别舒适。
2: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赵婷婷：
8: 为更好地推进全民阅读活动，方便市民避暑阅读，我们延长营业时间至每日21:30，门店全天开放空调，打造清凉舒适的沉浸式阅读空间。
6: 与此同时，英吉沙县积极响应全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专项投放400万元惠民资金，推出购书直接减免40%的优惠，活动持续至9月30日。截至目前，县新华书店图书销售额约8.9万元，汇集群众近2000人次，有效激发了当地购书热情。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居民阿伊努尔·艾比卜拉：
9: 新华书店的图书都是留着，作为我们家长来说，觉得非常有惠。之前也是来购买过，知道这个六折的价格，今天又来购买。
2: 英吉沙县新华书店门市主任曹梦提：
1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书店，爱上阅读，让书香浸润英吉沙的每一个角落。
11: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7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2: 呀，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3: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11: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 标准

0: 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2: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3: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1: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0: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3: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1: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

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自身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

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

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

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嗯，这个咱们虽然说已经立秋了啊，但其实三伏天呢还没有结束，大家感受得到，其实呢这两天的温度虽然说早晚的温差会比较的凉快舒适，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呢
1: 还
0: 是非常的热哈、
1: 啊。没错，
0: 嗯，说到咱们这个三伏天啊，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目前的话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这个末伏啊，末伏的话是应该要到24号啊，
1: 是的，是的，
0: 14号的话是末伏的开始，24号呢才结束，所以也将近还有这个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咱们也知道嘛，有句话叫做“秋老虎”啊，
1: 对，
0: 也是特别的厉害哈、啊，所以呢，
1: 是的，
0: 我们这段时间可能还是会维持一段比较热的时间。
1: 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的在之前一期跟大家聊了聊关于防晒这一块的一些小知识，当然也有一些的内容没有。讲完，那今天呢也是延续上一期的节目啊，继续的来跟大家讲一讲一些啊防晒的计划。

0: 嗯，是的哈，其实呢现在人们对于这个防晒的关注度也在不断的升高，那面对阳光的考验呢，从面部防晒到身体的防晒，其实呢甚至是包括头发的防晒、各种的防晒日用品啊是层出不穷，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呢，防晒霜、防晒帽、防晒套袖、防晒衣等等这个防晒装备也是非常的热销。
1: 嗯，
0: 那很多人其实从头到脚都会装备下来，
1: 对，只会露出两只眼睛啊，
0: 哎，对的哈，甚至眼两只眼睛都露不出来。然后
1: 但其实这样子防晒真的正确吗？真的有用吗？
0: 嗯，那贵州市贵阳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皮肤病专家博士张磊也是为我们解惑到了哈。
1: 对对对，首先第一点，关于过度防晒埋下骨质疏松的一个隐患。
0: 是的，
1: 也有一个案例给大家带来了啊。34岁的吴女士呀、近一年来总感觉腰酸背痛。那在贵阳市一家三甲医院呢骨科检查之后，医生排除了腰椎间盘突出等相关的疾病，判定她的症状呢是由骨质疏松导致的。吴女士说，她对皮肤白皙的要求很高，平时啊非常的注意防晒。那平时出门防晒霜、遮阳伞、太阳镜包括防晒衣一样不落。他说，我的工作是办公室行政，早上7点出门开车上班，中午办公楼内呢有食堂，晚上6点下班开车回家，平时基本呢不接触阳光。那我还有每天喝咖啡的习惯，每天2杯咖啡是标配啊。吴女士这么说道啊。
0: 是的，
1: 同时呢，针对于这个案件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专家他说到了啊，见不到太阳，过度的防晒，日常的咖啡因的摄入过多，缺乏运动等呢，都是导致吴女士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0: 嗯，
1: 同时呢，他说呀，防晒主要防的是紫外线，中频中波紫外线，简称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啊
0: UVB、
1: 是波长280纳米至320纳米的这种中频紫外线，长久照射皮肤呢会出现红斑、炎症、皮肤老化啊，应该重点去防范。
0: 那长波的这个紫外线呢，我们称之为 UVA， 是波长315到400纳米。那长波的紫外线对衣物和人体的皮肤的穿透性很强，可以达到真皮深处啊。那并且呢，可能会对真皮的胶原纤维还有弹力纤维造成损伤，使我们的皮肤变得松弛，弹性也会变差，从而变老。那其对皮肤的作用呢是比较缓慢的，
1: 是的。
0: 长期积累呢，会导致皮肤老化和严重损害。
1: 嗯，
0: 但是啊，其实任何的事物都有两面性，那植物大家都知道需要这个阳光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才能够
1: 茁壮
0: 成长、对的。
1: 所以说衣物和防晒霜呢，在紫外线的同时，就是防止紫外线的同时啊，也是控制住了、抑制住了这个 UVB 的一个进入。然而呢，皮肤正是在 UVB 的作用下合成维生素 D 的。假设我们的皮肤上呢涂抹这个防晒霜，就使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量呢，它的能力呢大大的下降。那维生素 D 缺乏呢，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骨量的一个流失加剧，骨质疏松症、那骨折发生的风险呢就增加了。
0: 是的，还有一些这个针对市民认为每天都应该口服维生素 D 的补充剂、可代替自身产生的维生素 D 的这一观点呢，专家也是说到了，我们口服的这个维生素 D 呢并不能够代替日晒合成的维生素 D 的效果。有研究表明啊，皮肤合成的维生素 D 可以和维生素D 的蛋白质100%结合，然而口服的维生素 D 呢只能结合60%，所以说口服维生素 D 同时配合晒太阳才能更有效的去进行补钙、
1: 没错。那此外呢，维生素 D 它除了帮助钙的吸收之外呢，还有促进皮肤细胞的一个生长分化，以及呢调节免疫功能的一个作用。那晒太阳的时候啊，咱们的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它就会减少嘛，啊，可以使人的情绪呢获得提升，从而呢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反之则容易啊精神抑郁啊、抵抗力下降等等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第一点，过度防晒埋下骨质疏松的隐患，其中提到的一些内容了。
0: 没错，同时啊也是要注意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防晒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爱美的女士，
1: 对，
0: 她经常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一样，过度防晒、从头到脚基本上就是完全看不到，甚至连眼睛都露不出来，眼睛呢再戴个墨镜，所以
1: 不见得这样是非常好的啊、最优的选择。
0: 对，所以呢我们在平常的 的这个时候呢，还是咱们说到的嘛，太阳虽然说哈，就过强的紫外线确实呢会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损伤和损害，但是呢，
1: 它也在给我们补充一定的一些营养元素。
0: 对，适当的我们还是应该去晒晒太阳，比如说咱们早晚的出门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太阳的时候紫外线并不是特别强烈。那比如呢，咱们在这个早晚的时候出门啊，早上呢这个阳光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晒在脸上的一种暖洋洋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咱们其实哎可以把这些防晒的产品呢稍微缓一缓，让我的皮肤呢能够也接触这个阳光。
1: 对，其实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就会调侃说啊，今天太阳不错，多晒晒太阳补补钙，随口这么一说，其实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确实是存在的啊，它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
0: 没错哈，不能够说是全部整天的一点阳光都不见，那长此以往下去呢，可能因为这个身体不能够合成这个维生素 D 啊，
1: 对，
0: 然后呢会造成身体的很多的机能啊，
1: 对，下降，
0: 正常的去进行运行，
1: 是的，是的啊，
0: 反而适得其反啊，所以呢，还是应该适当的去晒晒太阳，尤其啊，咱们这个小孩儿处于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如果说
1: 那必须的，每天都要有充足的
0: 对，如果说家长过度的保护哈，说不能晒太阳，晒黑了怎么样哈、啊？那其实对于小孩的这个骨骼的生长，包括呢这个身高
1: 的长
0: 高是不利的，
1: 对对，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不要过度的去进行防晒吧。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关于防晒的那些事儿。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前面有跟大家说到啊，这个过度防晒呢，可能会让身体的维生素 D 缺乏，然后呢，造成这个身体缺钙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了，过强的紫外线也会引起多种皮肤的问题。
1: 没错，
0: 日光的暴晒的危害性呢，其实也不容小觑哈、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一名这个有28年驾龄的卡车司机呢，因为经常左脸靠近这个车窗，受到了阳光更多的照射，那长年累月下来，左脸的皱纹明显就比右脸多多了，
1: 增多了啊！
0: 哎，皮肤的增厚，就左脸会皮肤更加的厚一些，而且呢更加的松弛。
1: 对，
0: 那和右脸相比，这个老化的情况更加的严重。
1: 没错、
0: 啊，所以啊，这个紫外线一边是光明正大的把你晒黑啊，一边呢也是正在偷偷摸摸的把你变老。
1: 嗯，
0: 那过强的紫外线呢，也可能会破坏咱皮肤的细胞，加快色素的合成，破坏皮肤的这个保湿功能。
1: 嗯，
0: 皮肤呢会变得格外的干燥，真皮的弹力纤维呢也会被损伤，导致呢细纹的产生。
1: 是的啊，此时这个专家也是表示了，夏季长时间的一个紫外线的照射呢，使皮肤的防御功能增强，大量的色素颗粒集中于表皮的基底细胞层面上面啊，在提高抵抗的一个紫外线能力的同时呀，皮肤变得更黑，即所谓晒黑了。那尤其是女性暴晒之后呢，面部会往往出现一些新的红色斑啊，增加或者是原有的色斑更加的明显。那此外呢，日光中的紫外线除了引起皮肤的反应，还可能会导致咱们角膜炎、视网膜炎，包括白内障、眼底黄斑变性等等的症状出现。那对于患某一些疾病和服用光敏药物的一些人群来说的话，光线照射引起的危害其实更为明显一些啊。
0: 嗯，对于已经开始光电类医学美疗的求美者来说呢，其实应该更加注重防晒，防止呢出现治疗后的色素沉着。
1: 嗯，没错。
0: 那还有要注意啊，咱们在防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 ABC 的原则，防晒补钙才能两不误。专家说到了啊，科学的防晒可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防晒 ABC 原则，那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嗯，
0: 首先 A 是Avoid 避免被晒到是最好的防晒。那 B 呢是 block 也就是遮挡，首选衣帽伞等硬物的防晒，做一个硬防晒哈。然后 C 呢是 cream 也就是使用咱们这个防晒霜，在 AB 不能满足防晒需求的时候呢，采用 C 补足。也就是说啊，咱在这个平常的防晒过程当中啊，就是呢尽量避免，也就是说正午或者说特别防晒，
1: 对，
0: 特别晒的时候出门，
1: 是紫外线直接的晒到我们。对 对
0: 那如果说咱们正午或者说阳光比较大的时候出门呢，咱们可以怎么样，哎，打上这个防晒的伞。
1: 嗯，
0: 这防晒伞比咱们这个防晒霜啊，其实这个功效差不多啊，而且呢它更加的天然一些，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防晒霜吧。
1: 嗯，
0: 再怎样好，它里面肯定也是有一些化学的添加用品，那涂在脸上，再怎么样
1: 还是会有，
0: 对我们脸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那使用这个硬核的防晒这个伞也好，或者说咱们戴上防晒面罩也好，哎，这个效果可能也差不多。但是呢，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的皮肤不会
1: 伤害
0: 太多的一个伤害啊。
1: 对对对，所以说根据这个原则，就是可以为科学防晒去排个序了啊。
0: 嗯，
1: 首先就是刚才小芳说到的室外活动要注意规避中午等紫外线指数高的时段，对吧？比如说在高原、海边、雪地，包括幕墙玻璃周围等等的一些紫外线指数较高的地点呢，就应该选择去树荫呀、建筑物阴面去活动，避免咱们这个高强度的太阳呢它是直射啊，阳光直射。
0: 嗯，
1: 如果说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较强的时间和地点，那就要穿长袖衣物，就刚才说到的啊。
0: 嗯，
1: 去做一些这种
0: 物理的
1: 防晒。
0: 嗯，
1: 配戴一些墨镜啊、遮阳帽啊，使用高倍数的防晒霜等等。那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能够防水防汗的这种防晒霜，同时呢配备喷雾型的这种防晒产品，方便呢咱们全身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喷洒涂抹啊。
0: 嗯，其次呢，我们也要正确的是使用遮阳伞、太阳帽这些防晒衣物，因为其实我们刚说到这些防晒产品呢，就属于物理防晒哈。
1: 没错，
0: 它 其实更有效，而且呢性价比也更高，可以重复使用。比如说咱们这个太阳伞啊，就买一把比较好的，质量好的，
1: 其实就可以一直用、
0: 你用个三五年都没问题、
1: 不只是遮太阳，咱下雨了是不是可以遮上啊？
0: 哎，对，但你如果说买这个防晒霜的话，它有保质期的这个期限，基本上当年买你得当年得使用完。
1: 对，而且防晒霜它也是有一些 SP 值的啊，
0: 哎，对的，
1: 不一定每个场合都合适啊。
0: 你到明年用的时候呢，它可这个防晒功能可能弱化了，有可能过期了，所以你看买一把防晒伞，或者说咱们穿这个防晒衣，质量好的，
1: 重复使用
0: 好几年，重复使用、
1: 哎、
0: 啊，就性价比高哈、然后呢又便宜哈。
1: 对，尤其是对于这种敏感肌啊，
0: 哎，对
1: 的话，物理防晒其实比化学的这种防晒更安全一些。
0: 是的哈，那最后呢也要记得涂抹防晒霜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慎适量，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也要看咱们说到的这个 SPF 值和 PA 值。
1: 对，
0: 前面也之前跟大家说到过 ，SPF 值呢是以数字表示紫外线照射不致伤害肌肤的一个时间范围。PA 呢是以加，这个数越多，表示呢产品防御长波紫外线能力就越强。这两个指标也不是越大越好，数字越大呢，那其实透气
1: 性
0: 越差，
1: 哎，对，
0: 皮肤呢负担就会越大。那至于日常的通勤呢，日照时间其实不超过半小时的话，涂抹低倍数的防晒霜就够了。而对于这个办公室人群来说呢，几乎每天白天呢在室内工作，没有长时间暴露在阳光底下、偶尔短暂的室外活动呢，没必要说这个严防死守。
1: 没错，那除了受损特别严重的这种敏感皮肤呢，专家也是建议啊，每天可以在早上10点前和下午4点之后，让皮肤直接去接受太阳半小时到一小时的照射。那这个时候，
0: 咱们新疆呢，可能就晚上的这个8点钟以后，
1: 对对对，
0: 下班
1: 以后了。这个时候的太阳光呢，它就没有那么毒，既能够让身体呢接受阳光的照射，又可以避免咱们晒伤。那其实此外呢，还可以在面部和颈部涂一些倍数较低的一些防晒霜之后啊，留出手臂呀、腿部啊，选择阳光温和的时间段去进行一个阳光浴，对吧？也能够较好去保证身体基本的一个日晒的一个需要了。
0: 对的，因为咱们说到的这个皮肤要经过阳光的这个晒了之后，才能有效的去合成人体所需的这个维生素 D。
1: 没错，
0: 那前面我们说到的不只是脸嘛，我们身上的这个皮肤很多，手臂啊、大腿啊、
1: 腿脚部啊、
0: 咱不必要说就全副武装哈、你把这个脸遮住了，其实脸是最重要的嘛、
1: 其他的地方咱晒晒啊，对吧、
0: 晒一晒更健康一些。
1: 之前也说过的晒背什么的，对不对？
0: 哎，对的哈、晒背啊、晒腿啊，其实都可以的哈、
1: 没错
0: 啊，总得有地方露出来，不能全副武装都完全不暴露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同时啊，对于这个光过敏者，或者说正在服用安黄类啊、磺胺类的，还有呢奎若酮类的
1: 光
0: 敏性药物的人呢，这个时候咱们最好遵医嘱，
1: 做
0: 好
1: 防晒，
0: 一定要呢听医生的话。
1: 对，不要盲目跟风。
0: 哎，不要盲目跟风啊！咱们呢有正午的时候你出去啊晒太阳，那这个不太建议啊。
1: 啊，是的。
0: 所以呢，咱们也跟大家说到了，你看咱们这个防晒也是哈、有这个科学的一个方法，
1: 依据一个方法、对，
0: 不能说这一偏而论，一直是全副武装。那合理的时间呢，咱们可以适当的让皮肤、让身体去晒晒太阳哈、
1: 也是可以
0: 的，让我们
1: 的
0: 身体呢能够更加的健康。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内容。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接下来呢，也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哈，正确的去做一个防晒的一些指南。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说夏天需要做防晒，其实呢，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也都需要去做相应的一个防晒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防晒也是该从可做不可做变成了必须做的一个工作项。那平时呢，其实在工作当中啊，总能见到很多人因为防晒没做好出现一个晒伤，还有皮肤泛红、长斑、提前长细纹的情况。其实呢，防晒根本不是件小事，它呢也并不说仅仅是为了美白、为了臭美，它更是保护我们皮肤健康的关键一步。
1: 没错，
0: 很多人觉得防晒啊就是随随便便涂个防晒霜就行了，还有人觉得啊只有大太阳天才需要做防晒，那其实这些都是误区。今天呢，咱们就用最直白的话教大家怎么样去做好这个防晒，怎么样涂防晒霜啊，咱们呢一看啊一听就能学会了。
1: 对，首先我们先搞懂啊，为什么一年四季都要防晒。那紫外线呢是皮肤的隐形杀手，之前一直在跟大家提到，而且呢它全年无休，不管是晴天、阴天、夏天、冬天，甚至是在室内靠窗的位置，那紫外线呢都是能够穿透云层和玻璃，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皮肤。那么长期不做好防晒呀，咱们轻则皮肤晒黑晒伤啊，泛红脱皮，那重则呢就是会长一些色斑，毛孔变粗大，出现一些干细纹，然后让皮肤呢提前老化，还会损伤皮肤的屏障，让皮肤变得敏感脆弱，动不动啊就干痒泛红。所以说呢，防晒不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是每个人都要坚持的日常的一个护肤的步骤，它当然不分年龄，不分肤质，不分性别啊。
0: 没错，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咱们新疆的太阳紫外线强度会更强一些，我基本上在老家的时候呢很少做这个防晒。但是呢我来新疆的第一年啊，然后呢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差不多4个小时
1: 之后
0: 回家的时候，回来以后第二天就发现这个脸颊的两边变得红彤彤的，然后第二天呢就开始起皮了。所以我才发现哦，咱们新疆的太阳不一样哈，男生呢也得做好防晒，
1: 更毒辣一些是吧，
0: 男生也得做好防晒。所以呢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关注这个防晒这一方面的这个工作了啊。也需要去做好防晒，不只是说这个女生比较爱美，这是女生的事情，其实男生呢也应该去做好相应的防晒，
1: 没错，
0: 让自己的皮肤啊得到保护。
1: 是的，本身就说了啊，防晒不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是每个人要坚持的一个啊，护肤的一个步骤啊。那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防晒呢是分两种，搭配做才有效。防晒呢不是只靠防晒霜，做好咱们的软硬结合，防晒效果呢是翻倍的，还能够减少皮肤的负担。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硬防晒，那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物理的一个遮挡，首选的推荐嘛啊，这是最安全最直接的一个防晒方式，也不用涂任何的产物啊，物理遮挡挡住咱们这个紫外线啊，出门尽量呢去带一些啊毡帽啊，比如说遮阳伞呀、防晒袖啊、袖套啊等等，穿长袖的防晒服，简单又省心啊，敏感肌、孕妇、小孩都比较合适。
0: 没错，
1: 这是硬防晒。
0: 其实我到了新疆之后，我出门这个墨镜，全年哈365天，在我的这个包里边都会带着，都会备着啊。出门的时候就是会把这个墨镜给它戴上啊，它能够保护我们眼睛的这个周围的皮肤
1: 啊。确实，
0: 对，但是以前没有这个习惯，现在呢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1: 也有意识的去开始防晒了，
0: 出门把这个防晒霜戴上，然后呢这个墨镜戴上，这是必备的。
1: 那这个是硬防晒了啊，咱们再来说说软防晒，这个可能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了啊。防晒霜

0: 补位防晒，就是说日常通勤户外活动搭配防晒霜去使用，做到全方位的防晒。选择咱们的防晒霜呢，也不用盲目的去追求高价啊，看两个指标就够了。就是我们前一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细细的科普过啊，如果说今天节目时间足够长的话，时间够用，我们也会再跟大家简单的来去回顾回顾啊。
1: 嗯，
0: 就比如说 SPF 值代表防晒的伤的一个时长，
1: 嗯，
0: 就晒伤的时长啊。
1: 是的。
0: PA 值它呢代表的是防晒黑的一个能力，就是防晒黑的能力啊。
1: 嗯，一个是晒伤，一个是
0: 晒
1: 黑。晒
0: 黑。那日常的通勤呢，都是选择 SPF 30+。以及 PA
1: 三个加，哎，对，也就是说咱们平常比如说
0: 日常通勤
1: 大概也就在太阳底下暴露个30多分钟左右的时候，这咱不用说奢求特别高的这个 SPF 值的这个指数，还有 PA 它加太多的这个指数、啊、
0: 对，基本上 SPF 30+以及呢
1: 够了
0: PA 加3就可以，三个加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户外暴晒呢选择什么呢，选择 SPF 50+以及 PA 4+，
1: 对，最高也就4+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软防晒了。
1: 对的，那重点来了哈，咱们怎么样去涂这个防晒霜啊、
0: 嗯、
1: 这个防晒霜呢最忌讳省量或者乱搓。
0: 对。
1: 很多人哈其实涂了防晒还是晒黑。那晒伤的根本就是这些原因哈。
0: 对。
1: 所以记住以下几步保证防晒膜完整有效。
0: 对，首先第一个呢是用量一定要足啊，朋友们，就是全脸用量呢至少1枚1元的硬币大小，脖子、耳后、发际线、下颚线这些容易忽略的死角呢也一定要一起涂啊，别只涂咱们的脸啊，其他地方也都归我们管，
1: 嗯，
0: 不然说肤色就会分层嘛，
1: 对，
0: 这些
1: 到时候一晒这个脸白白的、
0: 哎、
1: 然后脖子
0: 黑
1: 黑
0: 的，
1: 黑
0: 黑
1: 的、嗯、
0: 这些死角也是比较容易长斑的。那很多人呢只用绿豆大小涂出来的防晒，它的一个膜呢也是薄，特别的薄，像纸一样啊、
1: 嗯、
0: 根本挡不住紫外线，那等于白涂啊，
1: 涂了等于白涂，
0: 对，这就是量要足，
1: 嗯，另外那涂抹的手法也要对、
0: 哎、
1: 这个千万不要哈、啊、这个来回搓，正确的方法呢是把防晒霜点涂在啊，就均匀的点涂在额头、
0: 嗯、
1: 啊两颊、
0: 嗯、
1: 以及呢鼻子、下巴五个位置，然后呢顺着一个方向，哎，这样轻轻的去推
0: 推开，
1: 然后轻轻的拍匀，等到1-2分钟之后它会自然成膜、
0: 哎、
1: 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膜，也不会说啊搓泥啊，还能避免防晒啊破坏它的一个成分。
0: 没错，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一些爱化妆的朋友们就说了啊，平时化妆上班的朋友们就问了，那防晒隔离一些咱们的一些这个粉底，它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别着急，咱们等一会儿啊，细细的给你道来。那继续来说一说咱们第三步骤吧，就是涂抹的时间啊也要对啊，
1: 嗯，
0: 不要出门前一秒才开始哐啷哐啷的涂上啊。防晒霜呢是需要时间成膜才能够发挥它的效果的，也就是说出门前15到20分钟涂好，让它呢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均匀的这种保护层。那刚涂完就出门，防晒还没起到作用，照样还是会被晒伤的。
1: 嗯，是的。另外呢也是跟大家说到防晒霜啊需要涂抹的时候啊，需不需要补抹哈、啊
0: 嗯、
1: 那到底怎么补呢？很多人觉得啊早上我涂一次那就省事了，能管一天啊，
0: 答案是不能，
1: 肯定是不行的哈、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防晒霜呢会随着我们出汗啊，脸上也会出油，还有我们擦脸啊接触衣物的时候呢它也会慢慢的脱落，
0: 嗯，
1: 这个防晒霜效果呢就会大大的折扣了。
0: 没错。
1: 那日常咱们室内通勤的话，靠窗位置的话，如果说您坐在这靠窗有阳光晒的话、
0: 嗯、
1: 这个3到4个小时涂抹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户外这个运动啊暴晒出汗多游泳之后呢，这个时候咱2个小时就得补一次了啊。
0: 对，同时呢咱们涂抹补涂的小技巧也给大家带来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日常涂补涂呢是可以用防晒喷雾，方便快捷嘛，喷一喷就好了。
1: 没错。
0: 化妆之后用防晒粉饼，哎，不会花妆对不对，
1: 嗯，
0: 简单按压上脸就可以了啊，更服帖一些。那防晒是长期坚持的事情，朋友们啊，也不是1天2天啊就能够看出效果的，坚持半年1年，到其实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呢啊比不防晒的人更细腻更白赞啊，包括衰老速度呢也会更慢一些。
1: 嗯，
0: 护肤啊当然它没有捷径，做好防晒就是最划算的这种护肤方式了啊。
1: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到各位朋友啊、
0: 嗯、
1: 不管男女老少哈、啊、不管呢1年4季，其实呢咱们都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晒工作，尤其是在咱们喀什，
0: 嗯
1: 嗯，全年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哈、啊
0: 嗯、
1: 基本上咱们这边降水量很少，不像在江

0: 外很多这个城市下雨的时间会更多一些，
1: 对
0: 啊，基本上呢这个白天的紫外线强度就比较少，但是呢在我们喀什这边，全年的这个日照时间长，然后呢紫外线呢也都是会有出现的情况，所以呢全年哈、也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晒工作，不管啊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是需要去关注自己的皮肤的一个状态的、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0: 磊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3:49。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3: 对，
1: 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隔离和防晒到底是谁先涂。
3: 对，大家一直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爱美的女孩子们，天天爱化妆出门的女孩子们，肯定都是有啊碰到一系列的问题啊。嗯，
1: 隔离和防晒到底谁先谁后，这真的是护肤界的一个万年老梗了啊。
3: 对，永远都有人在问啊，能不能不用隔离，能不能不用防晒啊？隔离和防晒可以互相代替吗？先擦隔离还是先擦防晒呢？上粉底之前一定要去擦咱们的隔离吗？隔离真的可以以这种防这些雾霾辐射等等吗？这些幼防彩妆伤害的功能都有吗？等等等等，其实啊，也是今天呢，也是详细在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1: 这个隔离和防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对，
1: 首先隔离和防晒哈。防晒呢，其实是护肤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呢，咱们防晒每天都要做，它是我们护肤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前面也跟大家说到了啊，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阳光明媚的春季，都不能够忽视防晒这一步。
3: 对，
1: 其实哈，如果说你真的很重用保养的话，那么在冬天也要使用这个防晒，倍数低倍数的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了，对，因为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有紫外线啊，紫外线导致晒伤、晒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会让你变老、变丑啊，朋友们。防晒呢相当于给皮肤撑了一把保护伞嘛，遮挡了紫外线直接的照射，减小了咱们肌肤的一个受损的程度。那防晒的功能就是紫外线了，防紫外线。那么是不是说防晒必须是在隔离之后啊？那要分情况了，朋友们，关键在于你的防晒霜是需不需要被皮肤吸收啊，这么一个问题。
1: 是的，
3: 其实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防晒它主要呢分为两种嘛，物理性和防晒和这种化学性的一个防晒了。那其实值得注意的就是这里的物理性防晒，它不是使的是不指的是这个防晒伞等等物品啊，而是说靠物理防晒剂的反射作用屏蔽掉紫外线啊，来到达我们的防晒的这个目的，达到我们的防晒这个目的。
1: 对的，也就是说呢，这个物理防晒就像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啊，形成了一面镜子。当太阳照射过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光线紫外线就会折射出去，反射和散射紫外线，从而呢避免紫外线直接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3: 没错，
1: 达到保护皮肤的目的。那物理防晒的粒子一般会停留在皮肤表面，不需要哈被这个肌肤吸收，所以物理防晒霜呢一般会涂抹在皮肤的最外层哈。
3: 对，
1: 所以呢，此时的顺序应该就是先涂隔离再防晒，那这个时候呢，隔离霜让物理防晒呢，防晒霜不会直接与皮肤进行接触，能更好的去减少对皮肤的一个刺激。
3: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防雪这个化学的防晒剂啊，它呢是将这个紫外线吸收之后呢，再以一种较低的能量，它的一个形态去释放出来，这样呢也就避免了紫外线的直接去损伤了。那化学防晒需要吸收，所以说涂抹在靠近皮肤一层，此时的顺序就是什么呢？先防晒后隔离，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为什么还要分场合、分顺序啊？什么情况下了啊？
1: 是的哈，所以呢，刚刚大家说到的哈，如果说在吸收紫外线的同时，化学防晒也是需要被逐渐氧化，那吸收到一定程度呢，防晒效果就会变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及时的去进行补涂。
3: 对，
1: 同时啊，也要记得隔离呢其实是彩妆的第一步。如果说咱隔离霜是隔离彩妆，空气当中的污染、电子设备辐射等等，那隔离霜和这个妆前乳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东西。
3: 没错，
1: 一般隔离霜呢都可以直接用作妆前乳来进行使用，能够呢为后续的底妆显得更加服帖，不容易脱妆，所以在

0: 上粉底之前呢，一定要先擦隔离。
1: 对，那么彩妆步骤是不是就是护肤，然后防晒，然后隔离，妆前，然后再妆底了呢？
0: 嗯，
1: 其实那也要分情况了解，关键在于你的隔离霜到底是什么功效，朋友们。
0: 嗯，
1: 因为隔离霜它大致呢分为两种，有色和无色嘛。
0: 嗯，
1: 它有色的隔离霜，也就是说在矫正肤色的一个功底的隔离霜了，对吧？
0: 嗯，
1: 比如说绿色的、紫的、
0: 嗯、
1: 白的啊，增白的功效的等等，这种隔离霜可以矫正你的肤色，也就是说有润色的功效。那这种隔离霜呢是彩妆的第一步了，涂抹在防晒霜的后面。
0: 哎，那还有无色的隔离霜，主打一个滋润，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会起到一个隔离空气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呢，
1: 嗯，
0: 隔离霜可以涂抹在防晒的前面啊。
1: 没错，
0: 所以呢隔离能不能代替防晒呢？那如果说有标准 SPF 和 PA 值的无色隔离霜呢，其实是可以代替防晒的。
1: 对的，
0: 这种有色隔离霜就不建议了，因为呢为了达到防晒效果就必须要涂抹足量，那就意味着你会过度的去修饰肤色，也就是说妆感会太厚啊。
1: 没错，大家大概明白了吗？到底是先隔离还是先防晒呢？大概就是这样，分场合分时间分它的一个功效了啊。
0: 对的哈，所以最后也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防晒和隔离的顺序啊。
1: 嗯，
0: 物理性防晒呢必须在隔离之后，而无色隔离霜呢可以在防晒之前，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是先做防晒后做隔离，
1: 后做隔离，是的。
0: 嗯，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介绍了咱们关于防晒方面的知识哈。
1: 嗯，
0: 那也是再次跟大家说到哈，这个防晒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需要去做，
1: 对，
0: 因为太阳光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会有，
1: 而且真的一直长时间去晒的话，会变老变丑变黑啊，兄弟们。
0: 嗯，而且呢我觉得是不论是男女老少哈，
1: 嗯，
0: 咱们在
1: 都是必须的啊，
0: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好，
1: 嗯，
0: 春天秋冬冬天的时候也好，一定要还是要去关注我们防晒的问题，
1: 没错，
0: 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健康，同时呢也要注意千万不要
1: 过度的防晒
0: 过度了。嗯，
1: 没错。
0: 好的，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下午好啊，
1: 此刻正守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这个时间点实在太妙了，正午扎人的烈阳早就褪了锋芒，办公室里最后一点上午的忙乱也慢慢地散得干净，路上的外卖小哥正赶时间前往下一个路口，跑滴滴的司机师傅刚在路边的小铺子拎了一瓶冰矿泉水，而开小店的老板正擦着最后一个玻璃杯，等着晚些时候来乘凉的老熟客。风从喀什老城的巷子里穿堂而过，裹着刚出炉的馕香，裹着路边绿化带盛开的月季抖落的细碎花香，慢悠悠钻进每一扇敞开的窗。

清风吹过田野的沙沙声，混着远处蜂群的嗡鸣，像一层揉着阳光的暖金色纱幔，缓缓铺展开来，音量慢慢沉落，化作耳边悠悠浮动的柔软背景音。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行程，不聊亟待解决的工作琐事，也不催着你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跟着李娟的笔，一步一步躲到阿勒泰戈壁滩的深处，走到那片全世界最辽远也最明亮的向日葵地里去。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李娟，都是从她写阿勒泰的那些文字开始的。旁人写新疆的大地，总爱落笔于她的辽阔苍茫，写千里戈壁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凉。可李娟偏不写这些，她写你脚边刚冒出头的一株车前草，写羊群刚落在地上还带着点温度的新鲜粪球，写风刮过帐篷时挂在绳上的旧毛巾晃出的软乎乎的弧度。他把所有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细碎日常全都揉成了文字里暖融融的光。你捧着书读的时候，就像手里攥了一把刚从太阳底下捡回来的向日葵籽，壳是脆的，人是香的，咬开的瞬间满嘴里都漫开阳光的清香气。而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温柔完完整整铺在那片戈壁滩上的心血之作。这本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他和他的妈妈，还有那片种在盐碱地里的上千亩的向日葵。可就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你随便翻开哪一页，都能摸到字里行间淌出来的暖得发烫的日光。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会一同慢慢品读这本书里的几个片段，聊聊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聊聊守在花地里的李娟和她的妈妈，也聊聊你我心底藏了很久的那片向日葵地。中间我们会留出两段时间，分享几位读者朋友的阅读心得，听听他们读完这本书之后，想起了自己生命里那一片亮得晃眼的花田。节目的最后20分钟，我们会把音乐调得更轻一些，我陪着你安安静静地读完书里最动人的几个章节。那么现在先把你手里的茶杯往身边挪一挪，把窗户开一条小缝，让外面的风钻进来蹭蹭你的脸颊。我们的向日葵之旅现在就出发。

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开篇第一句话就看得我愣了神。李娟写，我妈说，地是最懂人心的，你往她身上浇多少水，她就给你长多少东西。你根本想不到，那上千亩的向日葵根本不是种在什么肥沃的良田上，那是阿勒泰戈壁滩深处一片被洪水反复冲刷过的盐碱地，地上的石头比土还多，你蹲下来随手抓一把，指缝里漏下来的全是个人的小石子。春天风大的时候，黄沙能把刚冒出来的小芽整个埋进去，夏天最旱的那半个月，河沟里的水干得能裂出巴掌宽的缝隙。可李娟的妈妈就认准了这块地，她揣着半块干囊，沿着戈壁滩走了整整三天，把一块能刨出点土的空地都仔仔细细记在小本子上，回来之后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跑。旁人都劝她说，这种地方种向日葵纯粹是白费力气，到最后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他也不反驳，只是蹲在地上，把埋在沙里的小芽一颗一颗刨出来，用袖子擦干净叶子上的沙，像哄着受了委屈的小

李娟写刚出苗的那段日子，我读的时候眼前全是鲜活的画面，那些向日葵的小芽刚从土里钻出来，两瓣嫩绿色的小叶子薄得像一层能透见光的纸，风一吹就晃悠悠地抖，像一群群刚学会站立的小婴儿。他妈妈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太阳落山之后才往家走，走在田埂上的时候走几步就停下来，弯下腰摸一摸最边上那颗小苗的叶子，跟他说两句话，今天又长高了一点啊，明天给你带水喝。有一次连着20天没下雨，河沟彻底干了，向日葵的叶子一天比一天蔫，原本支棱着的绿叶子全皱成了揉过的旧纸。李娟记得团团转，她妈妈却半点没慌，半夜里套上驴车赶了30多里路，从远处的老井里拉回来满满一车水，沿着地埂子一颗一颗的浇。

浇到天快亮的时候，最后几棵小苗的叶子终于慢慢舒展开了。李娟就这样站在妈妈身后，看着她满头满脸的汗，被初升的太阳涂成了柔和的金色。她在书里写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在这片什么都缺的戈壁滩上，最不缺的就是不肯认输的劲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节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阳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后来向日葵开花的那天，丽娟说她这辈子都忘不掉，前一天路过地边还只是零星星的几个小花苞，第二天早上推开门上千亩花忽然一起开了，整个世界都在你眼前，躺着碎金，你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从脚边一直到天的尽头，全是亮得晃眼的明黄色，风从花海上刮过去，一层一层的金浪往远处滚，连风的温度都变了，它不再是裹着纱的热风，是裹着花粉香的软乎乎的暖风，蜜蜂嗡嗡地从你耳边飞过去，连翅膀上沾的粉都是金黄色的。葛丽娟偏不写那种宏大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的花海美景，她写最地边的那几颗向日葵，因为长在石头缝里养分不够，花盘长得小小的还歪歪扭扭的，可她偏要昂着头朝着太阳的方向，一点都不肯低头。她写有的向日葵长到2米多高，花盘结子的太沉了，腰弯得低低的，像个在地里忙了一辈子累得直不起背的老人。他写傍晚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所有的花盘都安安静静转过去，朝着太阳沉下去的方向，连风都放轻了脚步，像一群闭着眼睛在听什么秘密的小孩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就想起我外婆在老家阳台上种的那半盆太阳花，大夏天我忘了浇水，出去走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叶子都卷成了小小的桶，我以为它肯定是死了，随手浇了半瓢水，结果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往阳台上一看，满满一盆碎碎的粉花全开了，连花瓣尖上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原来人和土地的约定从来都不需要说什么漂亮话，你陪着他熬过大风，熬过干旱，熬过所有看起来熬不过去的日子，他就敢把一整个世界的花海全都捧到你面前。好了，我们先把目光从那片金色花海里收回来一点，今天我们也分享两位听众朋友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第一次读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时候心里能想到的画面。现在我们分享的第一位听众是在喀什做小学老师的古丽姐姐，她是这样给我留言的：你好心好，上周在路过人民路的时候看到了你发来的信息，听到你说要做一期关于作家李娟《遥远的向日葵》的主题阅读，一下子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爸爸在院子里种的那几十颗向日葵，那时候总踮着脚盼着它结籽，然后偷偷摘下来吃，那时候家里零食少，我爸说向日葵籽炒熟了就是最好的零食，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跑去院子里数看它又长高了多少。有一年下刮大风把最大的那一颗吹断了，我坐在院子里哭了好久，我爸爸把它扶起来用木棍绑着，后来它居然又活了过来，最后结出来的花盘比我的脸还要大。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可我每次走在街上看到卖炒瓜子的都能想起那年夏天，
我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向向日葵的样子。您看，原来那颗向日葵早就长在了古丽姐姐的心里，哪怕过了几十年，一想起她还是暖乎乎的。也谢谢古丽姐姐的分享。分享完古丽姐姐的阅读感受，我忽然更懂李娟写这本书的心情了。那片向日葵地从来都不只是一片用来结籽卖钱的庄稼地，它是他们母女俩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来的满满当当的烟火日子。书里写了好多特别细碎的小事，小到你读的时候会忍不住弯起嘴角笑出声来。李娟的妈妈总是在向日葵地边上的空地上随手种点别的东西，她在田埂边撒了几颗南瓜籽，过了两个月居然顺着地埂爬出去十几米，在向日葵的脚边结出来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他在窝棚门口种了几颗辣子，红得像小灯笼似的，风一吹就晃悠悠的。他甚至还在荒地的角落里埋了几个从集市上带回来的土豆，秋天去挖的时候一锄头下去跑出来小半筐圆滚滚的土豆。李娟写，他们在地里干活的中午就坐在窝棚门口的土堆上吃饭，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就啃刚从地里跑出来的脆黄瓜，就着温茶水啃着干囊，太阳晒在背上暖乎乎的，耳边全是蜜蜂的嗡嗡声，风从向日葵的叶子缝里穿过去沙沙的响，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地哼歌。他妈妈啃囊的时候还会抬头望向花海里看一眼，随口说一句，你看那颗今年又比昨天开得精神了。有一次李娟在书里写道，她在地头走，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才从地的这一头走到最远的那一头，一路上没有别的人，只有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她身边，他走他们就跟着他的影子轻轻地摇晃，他停下来他们就安安静静地站着陪着他站一会儿。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种地的人，他是闯进了向日葵的王国里的一个客人。而啊，你看不到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来一场雨，可你的心里总得像李娟的妈妈那样偷偷埋下一把向日葵籽，它可能是你每天下班之后雷打不动要画的半小时画，可能是你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偷偷种的那几盆小多肉，可能是你不管有多忙每周都要抽两个小时去郊外的路上走一走的习惯，可能是你藏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好几年的小故事，它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不能帮你还房贷，不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的难题，不能让你立刻就过上想要的生活，可它就像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你每天给它浇一点水，陪着它慢慢长大，熬过大风，熬过干旱，总有一天它会突然开出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花，你站在花海里回头看，才发现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早就被这片花海全给照亮了。李娟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抄在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已经好几年，她说，向日葵地是大地最盛

的表情。你想，在连风都找不到边界的空旷的戈壁滩上，忽然有这么一大片热闹闹的花，每一朵都拼尽全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昂着头，那种力量是你根本不是所谓的震撼壮美这种词能形容的，那是大地在告诉你，哪怕是最荒凉的地方也能长出最亮的希望。

在前段时间，应该也是我自己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每天下班之后都会绕路去二环边上的一片空地里走走，那里全是从市区擦肩而过的克孜勒苏河，临河的堤坝上到处都是碎石子。我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居然在碎石头堆里看到了一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长到不到半米高，花盘小小的，可它开得特别亮，仰着头朝着西边的太阳。我站在那里看了它好久，忽然就掉泪了。我想这么破的地方它都能开出花来，我凭什么不能在昌邑城呢？后来我每次路过那里都要去看看它。过了半个月，它结籽了，花盘慢慢沉下去。再后来工地开工了，那片空地被推平了，可那颗小小的向日葵到现在都长在我的心里。每次我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能想起它亮闪闪的黄色花瓣，想起它仰着头朝着太阳的样子。你看，我们根本不用特意跑去阿勒泰，不用特意去找什么遥远的向日葵地，你心里那片花田早就已经在慢慢发芽了。你每天多坚持一点，多给自己留一点温柔的时间，总有一天你心里的那些小芽会一起开出花来，那片花海只属于你一个人。

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生长，它象征着积极乐观，无论风雨多大，始终抬头追寻光明。它代表着勇敢坚毅，哪怕扎根贫瘠的土地，也要破土而出，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华。读完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才真正读懂了《向日葵花语》。这本书写的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戈壁滩上最真实的生存。书中没有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展现了一家人如何像向日葵一般，在绝望中坚守希望，在贫瘠中创造。

有句话说，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宽容是有心胸。读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人生活的是心情，拼的是心态，坦然接纳一切，在困境中向阳而生，用心感知生活，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林先生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我们总期待人生能够一帆风顺，期待所有付出的都有回报，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就像李娟一家在乌伦古河河南岸承包的那片向日葵地，妈妈满怀希望地种下90亩葵花，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可谁能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又一场的意外。先是干旱，戈壁滩上的水比金子还珍贵，水渠里的水时断时续。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铁锹去守水，常常一守就是一夜。好不容易浇上了水，迁徙的鹅羚猴又来了，这些机灵的野生动物一夜之间就能啃光半亩地的葵花苗。妈妈心疼得直上火，却没有放弃，她一次次播种，一次次浇水，一次次驱赶鹅猴羚。但是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刚播住的葵花苗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得七零八落。妈妈依旧心疼上火，却依旧没有放弃，她扛起铁锹又一次走进了向日葵地里。李娟的妈妈说，地是不会骗人的，你对她好，她总会给你回报的。人生其实就像李娟家的这片向日葵地，没有一帆风顺的收成。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

人说，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能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现在是下午的4:55，窗外的太阳已经往西边斜了很厉害了。我们把说话的声音放轻一点，把背景音乐再压下去一点。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将伴着你安安静静读完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我妈在向日葵地边种的南瓜顺着地梗爬了10几米远，有一天我走到地的尽头，忽然看到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藏在向日葵的叶子底下，像三个偷偷躲起来晒太阳的胖娃娃。我喊我妈过来看，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南瓜皮上的土，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风从花海上刮过来，千万片叶子一起晃，千万朵花一起亮。我站在花海里，四面八方全是金色的浪。我伸出手碰了碰身边一朵向日葵的花盘，花粉沾了我满手，黄灿灿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用怕，脚下的土地是实的，身边的花是亮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所有的日子都会慢慢好起来。我妈说，等秋天收完向日葵籽，我们就把最大的那个花盘摘下来放在窝棚的桌子上，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就在暖乎乎的屋子里一颗一颗剥向日葵籽吃，窗外的雪落得再大也挡不住屋子里的香。

我们今天这趟向日葵地之旅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请您下班后回到家后，在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别忘了给家里的那盆小植物浇点水，别忘了给好久没有联系的妈妈发一条信息，告诉她你今天下班的路上看到了一片特别好看的夕阳。今天我们在书里捡到的那把向日葵籽，你可一定要揣好，回到你的日子里找个心里的小空地，随手把它撒下去，不用急得等着它开花，你就慢慢陪着它晒晒太阳，慢慢陪着它长

倦，从胸口到全身。

0: 与他彼此点起，
1: 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